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瞧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

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希望，我火我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

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呀、啊、我们讲是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塑形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儿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咱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

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踢波倒置 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哟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深百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嗯、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啊、就等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正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3级高血压啥意思啊？
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

爱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呐，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2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上。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的，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心，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参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呀、北沙参呐、完了黄柏呀，是不是丹参呢？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辞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怔忡、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的。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啊，经物老寐、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
你看现在我们学

0: 一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呢，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符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符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心中憋闷呐、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要》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啥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呀、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 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深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要现在看12.2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的。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这一盒深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0。

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两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三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儿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

0: 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五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五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一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一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10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打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1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1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个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2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 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淤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叫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它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儿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

0: 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1: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用的都挺好的
1: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1: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1: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1: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3: 哎好好、那老师啊、再等几天。
1: 对等几天。
3: 啊
1: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是沈阳的，完了68岁了、上次啊报名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1: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了得我10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1: 那就是二犯了呗。
3: 嗯对对对，
1: 那二犯肯定严重。
3: 出来之后吧
1: 嗯
3: 那嘴也歪的，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1: 嗯
3: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叫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都控制不好。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
1: 不完了吗？
3: 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
3: 哎呀我慢慢的带他锻炼啥的，
1: 嗯
3: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1: 嗯
3: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呢、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到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瘀。

0: 通畅开，
1: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1: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1: 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啊可厉害了，
0: 嗯，
1: 开的方子很好用，
0: 嗯，
1: 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哈，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三四天了吧。哎呀，我就摸它不好使那面哈，
0: 嗯，
1: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十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0: 对，这不就
1: 是
0: 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血脉过去了，他就有劲儿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1: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0: 嗯，
1: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哈，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我喝上了当天吧，
0: 嗯，
1: 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不过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0: 啊，都给老伴了
1: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
0: 嗯，
1: 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
1: 啊、
0: 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1: 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
0: 嗯
1: 啊，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0: 那可不嘛。
1: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他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170-180，
0: 嗯，
1: 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白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啊、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0: 嗯，挺好。嗯、
1: 哎呀，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
0: 嗯，
1: 低压是88。
0: 这不错、
1: 啊，
0: 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
1: 啊、
0: 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呢，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1: 对
0: 啊、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1: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之后，嗯，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
1: 嗯，
0: 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这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
1: 嗯，
0: 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
1: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
0: 嗯，
1: 要是真买舒心颗粒啊一直有，
0: 嗯，
1: 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1: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 给药厂

0: 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十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
0: 嗯，
1: 其实哈、啊，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0: 那
1: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在10块钱以下的话，
0: 嗯，
1: 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
1: 啊、
0: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
1: 嗯、
0: 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嗯，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啊，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哎、好
0: 嘞，
1: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了，
0: 再见。
1: 哎，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前不忘守胆旗，众士菩萨白手到筵席，一个个成双又成对。

黄雄，俄国

见人头满心慌。

分明他坐在那神国一里。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

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深百苏星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儿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让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书。

心疼，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深百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症，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啊？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的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
出院之后呢，也是走。

住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的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劲，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深百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呐、啊？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那精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啊、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啊伤寒论呢、啊，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说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啊、心中憋闷啊。

0: 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扎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呀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参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 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

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的。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深百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
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一周的时间，就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儿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计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
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

儿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二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二斤酒，那药材的棵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二三十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两块五一斤粮食算，十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把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一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个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毒，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毒去毒，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瘀毒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瘀毒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

0: 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叫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三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参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 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百舒筋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4: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4: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4: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4: 哎，好好好、那老师啊、我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4: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4: 哎呀，家是沈阳的，完了68岁了。
0: 嗯、
4: 上次啊报名那个深百舒筋颗粒啊，
0: 嗯，
4: 我和老伴儿、哈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了，得我10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4: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4: 出院之后吧，
0: 嗯，
4: 那嘴也歪的，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4: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都控制不好。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4: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4: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
0: 嗯、
4: 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0: 嗯，
4: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呢、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4: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4: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4: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4: 说那个听收音机呀、有一个大夫可厉害了，
0: 嗯，
4: 开的方子很好用，
0: 嗯，
4: 哎呀，完我就听了2天哈、我就买回来了。这舒筋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3-4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
0: 嗯，
4: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10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

0: 力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啊，我喝上了当天吧，胃里边啊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了。
1: 啊，都给老伴了
0: 啊。深脉舒筋颗粒啊，他到现在哈、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0: 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一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170-180。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脉舒筋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1: 挺好，
0: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低压是88，
1: 这不错，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是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0: 对。
1: 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0: 是啊，
1: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脉舒筋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了。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3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
0: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买舒筋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1: 对，
0: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林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1: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1: 那不就更好吗？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 咱就少花。

0: 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十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儿解决。再等个三四天，一旦有啥准信儿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儿了啊，到时候大伙儿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
14: 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

0: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呀，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颤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叮咚，冤枉啊！

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偏碰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一转神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偏偏他自然是入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无夫的哪条家规？
1: 这
0: 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

可回得过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

的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12天干10地支， 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这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深百塑形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儿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让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 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

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产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这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参柏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正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的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的，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2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

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两种了，我之前我吃四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两种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它，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心，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深柏舒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深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完了黄柏呀、是不是丹参呐？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精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呢、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它翻译，它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说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心中憋闷呐、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

0: 你在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儿，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仨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5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人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呀、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1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参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 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

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的。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跟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儿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

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1.5个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啊，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不？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

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十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半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打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一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个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2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瘀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儿，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儿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呐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儿，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

0: 于森柏舒心颗粒，大伙儿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4: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4: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4: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三四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嘴信儿。
4: 哎，好好好、
0: 嗯、
4: 那老师啊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4: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4: 哎呀，家沈阳的，完了68岁了、
0: 啊、嗯，
4: 上次啊报名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嗯，
4: 我和老伴儿、啊、哈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得我十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三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啊、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4: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4: 出来之后吧，
0: 嗯，
4: 那嘴也歪了，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4: 吃饭喝水哈、啊、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
0: 啊、
4: 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
0: 嗯，
4: 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4: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4: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
0: 嗯，
4: 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啊、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0: 嗯，
4: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
4: 嗯、
0: 再次犯病。
4: 嗯、
0: 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放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到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4: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4: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4: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4: 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可厉害了，
0: 嗯，
4: 开的方子很好用，
0: 嗯，
4: 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哈、啊，我就买回来了。这舒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3-4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
0: 嗯，
4: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0: 嗯、
4: 等到那个10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
0: 嗯、
4: 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0: 对，这不就
4: 是
0: 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血脉过去了，啊，他就有劲儿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4: 嗯，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儿了。
0: 嗯。
4: 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10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5-6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0: 嗯。
4: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呀、啊，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
0: 啊！
4: 我喝上了当天吧，
0: 嗯，
4: 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2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0: 啊、都给老伴了
4: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啊、一共喝了能有5天的吧？
0: 嗯，
4: 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

0: 算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压是88，
1: 这不错、
0: 啊，
1: 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
0: 啊，
1: 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0: 对，
1: 啊，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0: 是啊，
1: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柏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了。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0: 对。
1: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3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
0: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买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1: 对，
0: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林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1: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0: 对，
1: 哎，
0: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1: 那
0: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1: 那不就更好吗？
0: 啊，
1: 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呢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0: 好的、
1: 哎，好嘞，
0: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
0: 了，
1: 好了，
0: 再
1: 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真侠义图中部第35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即使有钱，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办到。咱就拿张鼎、张子美来说，长得多漂亮，功夫多阔，多有钱呢，夫妻呀，又恩恩爱爱。可是啊，成亲3年了，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个周氏，也就是张鼎、张子美的夫人，不开怀儿，叫什么？不孕症，不孕不育症，倒了霉了。请了多少名医，花多少钱，也不能使其怀孕。常言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鼎、张子美心说话，我老张家缺了得了，我做缺德事儿是怎么的？你说没孩子，早早晚晚老张家的香火不就断了吗？也要被人耻笑，为这件事儿烧香磕头许愿，请大夫调治，根本无济于事。一直啊，又过了3年，突然这个周氏夫人怀孕了，不但怀孕了，这肚子是特殊的大。张子美就一愣啊，心中非常的害怕，也纳闷，心说这是怀孕吗？我怎么看着像有病啊？又把瓜州周边有名的医生都请来，轮流号脉，轮流用现在的话说叫会诊，专家会诊呢。最后给张子美道喜，说您放心，我们都把脉了，一再会诊，这是喜脉，您的夫人真就怀孕了，我们呢就等着喝您家的喜酒了。哈哈哈！张子美一听啊，心中高兴啊，看来这回是真的。本来不高兴，这些日子以来愁眉不展，打这天开始，生活充满了阳光。张鼎、张子美到哪儿都哼哼小曲儿，冷根儿里根儿冷根儿里，觉着这个心情啊，终于是能放松下来了。还没到夫人生产的时候，他就把接生婆给接到家里头，做好了准备，让人安住。他呢搬到前院去住了。到了10月满期，妇人这肚子就开始疼痛，哎呦，这一天折腾的嗷嗷怪叫。张子美心急如焚，心说孩子生不了，再把我老婆命给搭上，那可不行啊，我们是模范夫妻，恩爱的夫妻。就这么到前屋设摆香案，又在这儿求佛呀，拜佛祈祷，祈求神佛保佑，能使他们母子平安。全家人上上下下开始忙活，没有一个不着急的。夫人一折腾就折腾了5天，到了第5天的晚上，这才生出来。 剩下是个什么？血乎乎的大肉球。哎呀，可把夫人吓坏了，不敢隐瞒，婆子老妈禀报张子美。张子美一瞅这什么玩意儿，仔细看一眼，就见这个肉球外面缠着血丝，圆乎乎的，好像个西瓜。张子美这个气呀，造孽造孽，我肯定缺了德了。吩咐一声，快，快快快，把他给我扔了，扔了。家人拿个包袱皮儿包着，扔到瓜州野外荒郊去了。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扔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夫人这个肚子就照旧疼。他以为过去了，不是那么过去了，疼得嗷嗷直叫，看样子还得出事儿。没有多久，这夫人又折腾了一晚上，生下又是个肉球。张子美这个晦气劲儿就甭提了，又生妖孽，扔远点，扔远点。他这么一吵吵一喊的，夫人迷迷糊糊明白过来，婆子老妈前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吧。夫人又醒了，这时候张子美来至床前，发现周氏夫人生的还是一个肉球。周氏夫人掉了眼泪儿，丈夫当家的，不管怎么说呀，这是身上生下来的肉，咱们的骨血呀，你不能把它就这么扔了。我出个馊主意，你把这肉球给破开，想方设法的破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有生命的，扔了也不晚，是不是看一看的？这一句话把张子美给提醒了，就这么的亲自开始想方设法把这肉球给切开。一看里头呀，这有个小孩，这小孩比那剪子大不了多少。再看呢，小鼻子小眼儿，小脑瓜小胳膊小腿小手，上秤腰一腰，太少了，斤两少。按这现在的话说，能有不大，总之小模小样的，还是有口活气儿。哎呀，就这样，周氏夫人一看这不能扔了，众人都给这位张鼎张子美乃至夫人道喜。婆子老妈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用包裹给包上，送给周氏夫人，屋里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张子美长叹一声，嗨，倒霉倒霉，真倒霉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孩子，是个生命，干脆我也不能扔了，我不能这么绝情。不有那么句话吗？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父母。张鼎张子美长叹一声，往那儿一坐，直摇头又叹气。虽然没扔，心里边堵了个疙瘩，很难受。张子美就反思，我这一生行善呢、行善积德呀，净施粥米，也施钱财，救济百姓。前几年发洪水也是我捐的善款呢，我也没缺德，我

怎么能得这么个孩子？看这样他也活不长久，哪有这么小的跟玩具差不多少。哎呀，那么他不清楚，按照现在的话说，营养不良，三斤八两四斤八两，有那样事儿的不足月都在保温箱待三个月，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实际这孩子能活，哎呀，张子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心情不痛快。过了几天呢，亲友都来祝贺，张子美应付着，可夫妻感情也好啊。张子美抽空到了里屋，看看夫人，闲谈之际，夫人的意思一定啊，要把这孩子留下，不能扔。是咱们老张家的骨血呀，呀，将来呀要续这香火。张子美一看，夫人如此真情，动了真心，而且确实是自家骨肉，那也是个小子，过去啊都有那么个想法，是啊，以男孩为尊，以女孩为卑，尊卑是这么分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小子，长大之后能够传宗接代。张子美本来想扔，听夫人这么一说，这心慢慢慢慢就软下来了。营养不足没关系，咱有的是钱，买营养品给这孩子就补啊，好好的将养身体。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咱们简短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发育还不正常，三岁的时候跟人家一岁的孩子差不多，到了六七岁的时候跟三四岁的孩子也差不多，面色姜黄，身体肌瘦，骨瘦如柴，皮包骨，吃多少东西他也不胖。虽说这骨架子这么小，模样长得也血难干，但这孩子非常的聪明，见什么一学就会。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小嘴跟梆子一样，净说大人的话，而且什么事儿能举一反三，大人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得到，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人们说，你看见没，张老侠长得漂亮，那么聪明，这孩子虽然长得不好，长大成人之后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张子美听这话心里发堵，嫌他长得太难看太难看，多会儿这孩子到眼前，张子美就撵他烦他。到了八岁了，孩子该入学了，起个名字吧。就这么的，张子美给儿子起名字叫张芳。这个张芳啊，念书也不好好念，你别看这孩子聪明，不走正道，没事跟先生老顶嘴，先生上课他从来也没有完成作业的时候，有几位先生让他气得胡子撅老高，都辞职了，给多少钱不干。张芳念书念到十岁啊，呵呵，连大字儿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张子美是气上加气，你真不争气，怎么看也看不上他。哎呀，张子美打过来骂过去，畜生孽障，你不是个东西，你活着有什么意思，给老张家都丢人现眼呢。哎呀，见面不是骂，劈头盖脸就是动手打，把张芳吓得不敢见他这爹。他这爹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家庭暴力，虐待孩子。哎呀，在那个年代那行啊，说那现在那就犯法了。张芳吓得没办法，就躲在娘的怀内，有时候躲娘这屋也不出去，多会儿听到张子美的脚步声，心中就害怕。

0: 就钻到床底下。但是十来岁了，他也有心眼儿的，逐渐就恨上他爹张子美了，心说什么，你是我爹，我是你亲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怎么那么狠，你怎么虐待狂对待我呢？我就是念书不好，你也不能揍我，往死了打，一点都没有恻隐的心，我是你亲儿子吗？嘿，你这样对我，使用家庭暴力虐待狂，对不起了，你不仁，我就不义，要让我抓着机会必报此仇。无仇不成父子啊，无仇不成夫妻啊，无怨也不成夫妻，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个时候的张芳就有了心眼，也有了报复的心，对他爹恨得都咬牙切齿，心说话，你虐待狂虐待我，我就得调理你，我非要出出这口气不可。就这么的，他暗地之中仔细的观察，观察什么？发现他爹张鼎张子美有个毛病。张子美有什么毛病？按现在的话说，有痔疮。哎呀，那大便可费劲了，在那茅房啊，蹬一个小时啊，有时候还便不完。张子美呢，为了减轻负担，他想了个主意，在那个粪坑旁边定了个橛子，往那儿一蹲，两手抱住橛子，闭着眼，好进行持久战，这样能缓解缓解。张芳没说吗？从小就坏，再加上他恨上，坏水就冒出来，心说，你是我爹，我也不敢打你，我呀好好调理调理你，出这口气。趁着张子美没在家的功夫，闹了根小锯条，跑到厕所去了，把门关上，开始做活，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贴着这橛子开始往里锯，一直锯到快到里头了，到头了，还连着这么一点点，他把锯条就撤下来，把锯的锯末全都吹净了，用点土在底下这么一糊，从外表看呢，这橛子是完好无损，根本看不出破绽，心里高兴。等到了晚上，张子美回来照样在家里忙活，也没注意这事儿。第二天的早晨，张鼎张子美上厕所，他这个习惯还挺好的，天天早早的起来上厕所。张子美到了厕所就蹲下来，把中衣解开，双手抱着橛子一使劲儿，可坏了，咔吧这么一声，橛子折了，把那么大的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整个哭丘摔到粪坑里去了。幸亏是什么，这粪坑不大，里头有缸，缸里头有粪便，这也不行啊。啪，张子美这个脏啊，张子美本来就爱干净，这下可倒了霉了。哎呀，满身都是粪便呢，又臭又骚，奇臭无比呀。张子美可不干了，心说这橛子怎么坏啊？三天前换的还是好木头，他赶紧想方设法到了厕所，自己家里有浴缸，开始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浑身上下洗完了之后，哎呀，让人伺候着，换好了新衣服。张子美心说话，这里有事儿，我要仔细查看，又来查看一番。哎呀，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外表怎么看看不出来，里边是新查。他把所有的家人都集合起来，挨个问，你们谁干的啊？谁锯的？我要你们命。家人们吓得郝学明拉裤子，老爷，谁能干这种缺德事儿？ 把我们吓死也不敢呢。老爷，你明察呀，不能冤枉好人呢。老爷，我们没干过，我们没干过。张子美一看呢，家里人都是老实人，跟他多年，有时候帮着绸缎庄也进行买卖，每个月张子美都给开饷，所以说一琢磨这些人不能怎么干，背不住，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眼珠一转就想到自己淘气的儿子张芳，看来是他，平常我对他非打即骂，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看来不用问，就是他。命人把张芳给找来了，张芳叫来之后，当儿子的心里能不害怕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一找来心里有鬼，在旁边低着个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张子美手中拿着这戒尺，就问他：张芳，你说说，厕所那橛子是谁给锯断的？爹，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你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有人确然看见你，就说是你干的。你说了实话，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你今天不说实话，我今天打死你个畜生！到底是你还不是你？快快给我讲！张芳往这一站，一掐这小腰，好像是我吧？哎，好像是我，就是我。他还觉得挺有理呢。好啊！张子美一把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就揍。畜生，打生你那天我就没得好，你给我带来多少灾难和麻烦，你哪是我儿子，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多有出息，你能调理你爹了，我打死你个孽障啊！啪啪啪啪啪！再看手里头提着鞭子，把张芳摁翻在地，扒开裤子一顿打呀。这么点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全家的这些仆人都吓傻了，躲的躲，闪的闪，谁也不敢说出真情。一看这张老侠真是气疯了，要这么打必然就把他打死了。家里的老管家张福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跑到里边给夫人送信：夫人呐，夫人，大事不好，您快去看看吧，晚去一步，小少爷张芳的命就保不住了，惹了大祸了。老爷大动干戈，非要把他给打死不可，现在已经遍体鳞伤了，皮开肉绽。哎呦，周氏夫人一听不敢怠慢，带着丫鬟婆子20多人来至前厅，一听孩子还在喊叫呢，哎呀，疼死我了。周氏不顾一切来到院，抱住张芳不让打。老爷，老爷，你这是干什么？你就打死我吧。往前一跟步，把张芳是抱在怀里。这时候张子美仗着这一鞭没下去，要不然就打到夫人了。夫人呐，你可知道这孩子是个孽障，你生的好儿子脏心烂肺，气杀我也。啪，把鞭子也扔在地上。夫人赶紧命人把张芳抬到里屋，一看是心如刀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千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我是地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的孩子，
0: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是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忘记就不要乱说，
1: 做自己就好了。
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36回，书接前文呢。这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周氏一看孩子遭这罪，浑身是伤，赶紧把他抬到里屋。哎呀，夫人就说呀，张芳啊张芳，你是一点儿不给我省心。别的孩子能文能武，文武全才，学习都是优秀的学生，给父母争气。可是你呢，不单学习不好，还调理你爹。你说你是个什么儿子，真不长脸呢，不给为娘长脸。自从你生下来长得就这么难看，现在一点出息都没有，难怪你爹爹看不上你。过去说你小不懂事儿，娘也不怪你。现在你都已经10多岁了，你看看人家那些孩子，念书的念书，练武的练武，哪一个不像样？你不单不学好，还调理你爹，你是个人吗？你再这样下去，你得变成什么样，我都难以想象啊。难道说你叫娘跟你操碎了心不成吗？哎呦我的孩子。这张芳听着，小眼珠滴溜溜直转，心里就想，哼，我爹对我虐待，你也看不上我，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更恨上自己的爹爹张鼎张子美。心说啊，我是你亲儿子，你手怎么那么狠呢，动不动用家法把我打成什么样，恨不得把我打死下死手。今儿个我终于找到出气的机会，不行，这个家我不能待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早晚有一天叫我爹把我打死，怎么办呢？我得赶快离开这江苏镇江瓜州小张庄，这个家我就待不了了，远奔他乡，将来我有了能耐，我再回来，我有了出息，我再来家，到那时你们也不能对我怎么样，我有了出息之后，你们也不能打我，也不能瞧不起我，我要不闯出个样来，这家我永远也不回来。就这么的半个月才复原，可以下地，张芳活动活动胳膊腿，一点事儿都没了，背着父母不知道，偷出一部分银子来揣到怀里头，蹬着凳子上了箱顶，收拾个小包，把这小包就藏到箱子上，没事就蹬凳子往上爬练习，一看自己也摔不着了，做好了逃跑的所有准备。单说这一天，张鼎张子美在书房看本书，正看书看着有点乏累了，往椅子上一靠，两条腿往八仙桌上一架，鼾声如雷，睡着了。这情景啊，没瞒过张芳的眼睛。张芳一想，我要走也得走得光明磊落，正大光明。坏小子想到这儿，又冒出一股坏水来。他找来两颗钉子，偷偷进了屋，趁着张子美熟睡没有发现， 把他爹的大衣的后襟钉到砖缝上，又把前大襟钉到八仙桌上，都钉得老老实实的。他退到门口这儿，把小包此时当着凳子到上面，用箱子这一打开，把这小包拿下来，再从凳子上下来，把应用之物和偷的银子都已经揣到包里，收拾完毕，再看张芳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拍拍这扇门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把张子美给惊醒了。张子美赶紧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儿子张芳，不由得火往上撞。孽障畜生，小冤家，我一天劳累养活着你，你啥也不干，除了吃就是喝，你没看为父在睡觉，你拍什么门呢？孽障孽子，你要干什么？爹，我干什么？我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孽障，什么事儿？讲。这家我没法待，我娘也看不上我，你也没把我当你儿子，你是一狠心毒，说打就落，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悬丧命。我不是你亲儿子，你也不是我亲爹，咱们无仇不成父子。我要到外边闯荡闯荡，我闯出个样来，我再回家，要不然你和我娘都瞧不起我，你们是家庭暴力，太虐待了，你就是虐待狂。张子美闻听这话，气得哇哇爆叫，哈哈哈哈，气乐了。我说张芳，瞧你那德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就是个吃货。既然什么都不会，你就吃着喝着，也比在外边冻饿而死的强得多。你看你个小冤家，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学习也学不好，文武艺都不行，你说你能干什么？你就是个废物蛋。我呀，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在跟你娘这些年有感情的份上，没把你当初扔了就不错了。我呀还算是有慈悲心的，我这心肠还软，把你留下来就当养个狗一样给我看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你死了嘛，我觉着对不起你娘，我跟你娘是有感情的，我生你养你还养出累赘来了，你要闯荡江湖，哈哈。张芳，你才多大，你有什么能耐？废物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我，没有老子，你就得饿死。这事儿深思熟虑了吗？你想清楚了吗？说走我就走，你不是我爹，你生我一场，我无以为报。既然如此，你给我生命，我给你老人家磕个头吧。张芳又气又恨，是泣不成声，往这儿一跪，巴达磕个头，站起身形，转身就走。张子美一听，孽障，你真想走，小冤家，你真不是个东西，往前这么一窜，热闹大了。他没注意，连椅子带桌子稀里哗啦哭声全倒了，张子美咔嚓摔了个大跟头。张芳利用这个机会掉着眼泪哭了，再看此时哇哇大哭啊，把眼泪擦了擦，跳到院里头，没办法，从狗洞慢慢爬，爬出去了，就这样逃离了家门，离开了镇家。往前走，再说了，他身上还有钱，离开家这一年他已经是13岁了。张芳啊，巴嗒巴嗒掉眼泪，心说娘也不亲，爹也不爱，我爹呀实在不行，哎呀，我娘也瞧不上我，我就等于没娘没爹，谁要问起我

我就没娘没爹，我不能说实话。单说就这么的，坚持了能有15天，因为兜里有钱，但是也不能坚持多久。正走出他家200-300里之外，这一天看前面有个把式场子，他也明白把式场子就可以秋棒。这把式场子前头站着30多条大汉，年龄都在30-40岁左右，一个个彪形大汉呢，健美的身材，正在这儿练武。兵器架子上挂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再看在30名大汉的身后站着个年轻的小年轻的，也是个孩子，银娃娃。这小孩长得好，面如冠玉，2道8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钻正，扎金见秀，跟张芳的年龄也差不多少。再看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个老头，旁边摆着8仙桌茶壶茶碗，这老头正在喝茶。说老头也就50来岁，2道8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的胡须嘎里嘎煞。再看这胡子虽然是燕尾胡须，有点发白，大圆薄耳朵，穿青挂皂，正在这儿喝着茶。这明显就是一个把式场，说明这几个年轻人都是这老头的徒弟。但是那小孩长得那么漂亮，方面大耳的，干净利索，究竟是谁那猜不透。再看此时张芳就跪下了，我说老人家，老人家，救救我吧，救救我。老头喝了一碗茶站起来，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我没爹没娘，没有办法，我讨饭为生，讨到这儿。你别看我小，才10来岁，我也懂啊。你们的规矩就是秋帮，我来秋帮来了。哦，孩子，你哪儿的人呢？我是江苏镇江的，小瓜州张家庄的。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张，我叫张芳，父母双亡，我以讨饭为生，就讨到这儿。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老人家，你把我救了。这老头点了点头，动了恻隐之心。那因为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头叫什么名？这老头江湖人称云中侠。姓何呀，叫何立。这几个年轻的小伙确实是他的徒弟，靠着把式场为生，专门收徒弟练把式。那么那个年轻的小孩是他的小孙孙，也姓何，叫何问天。江湖有个小绰号叫翻身药的何问天。老头云中侠何立不单说在本地开了个把式场的收徒，在本地还有一个店房，这个店房可了不得，叫玉飞凤舞。这店房他开的玉飞凤舞的店房，老头以开店房教这把式为生，收了不少徒弟。尤其他这个店房买卖兴隆，公买公卖，大伙都爱去。这老头也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张芳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了何立，何老侠。何立一看张芳，哎呀，太苦了，也没问太多，就这么的，也不知道张芳撒谎。张芳的内心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怎么想的呢？因为他对他爹他娘，他心里都有怨恨。
他娘也

不向着他，也看不上他。他爹呢，对他非打即骂，家庭暴力，所以他从内心就怀恨。那年头没有什么法律，爹娘说话就是法律。要赶上现在啊，张子美那真就是犯法，告个虐待儿童罪。张芳一琢磨，我命这么苦，我就不承认我有父母，再说我要混不出个样来，不能出人头地，我就不回家，我也不能说实话。就这么的，云中侠何丽呢也没想太多，请他到自己家饭馆子吃饭，就这么的让人给上了三鲜的馄饨。张芳一口气吃了三碗，最后老头点了点头啊，就自此何丽把张芳就收到自家店房，没事儿让他看这些人打把式卖艺，也练个这个三斗拳四门脚，也练点能耐，也就是一般般。后来在这儿待了能有三年，老头这一天云中侠何丽把张芳叫到眼前。张芳，哦，老人家，自打你来了挺勤快，什么活都干，但是时间也挺长了。我要是把你留下嘛，你就瞎了。我看出来了，你既勤快也喜欢武艺，是吗？老人家，我真喜欢武艺，我太喜欢了。虽然我收了这么些徒弟，我有店房要照料，没时间教你能耐。你跟我时间长了，只不过是看一看，我没时间教你。这样呢，练点土把式，也就是玩玩，健健身。不过我发现你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你的骨骼奇特，是个练武的奇才。你要在我这儿就瞎了。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吧，我给你介绍个人，再介绍个世外的高人，这你就能行了。云中侠何丽跟西方大侠长臂飘然叟于澄于洞海关系莫逆。咱们说了，西方大侠长臂飘然叟于澄于洞海就是铁掌李元清河油坊镇的这位李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何丽自然也认识李元，先见的李元，最后何丽派出徒弟，这些年也查访，早知道张芳的身世，没说实话。何丽啊，就这么的把他带到李元的家。李元后来通过何丽之口才知道，面前这个张芳他爹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那李元和张鼎张子美交情莫逆，那是铁哥们啊，原来是子美兄的儿子。张芳，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这时候何丽一直没拆穿，到现在就得拆穿。何丽把脸一沉，张芳，这些年来你可骗了老朽了，你没说实话呀。你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你叫张芳，你母亲是周氏，我说的对吗？老人家，您全知道。不单我知道，铁掌李元李德侠也知道这事儿。不过我们也查清了，因为你爹瞧不上你，虐待于你，你娘对你也看不上眼儿，故此你才逃门在外。从内心来说，你恨上了你的爹，也恨上了你的娘，所以说他们不在人世。张芳，我们说的对吧？张芳哭痛跪下了，两位老侠，两位前辈，你们说的全对，我太苦了，你们救我吧，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们把我彻底救了吧。孩子，你的遭遇可以同情，起来吧，起来吧，在这一

0: 啊，实不相瞒，我们老哥俩跟你爹都有交情。这样吧，既然你喜欢武艺，也想有出息。
1: 是啊，我想有出息，我没出息，我没法回家呀，我就得有出息。
0: 好，这些年来你和问天关系不错，那你呢，就跟我这孙孙拿着我这封信，再拿着你李渊叔叔这封信，去找一个人吧，我们派车把你们俩送走，就这么的。他们又派车把他送到长臂飘然叟于城于洞海的家。等于洞海看完了这封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洞海又把张芳收在家中，张芳这个高兴啊！哎呀，没想到来到于大侠、于老侠的家，又在于老侠家住了能有一段时间，能有个两年。哎呀，于老侠发现张芳非常的勤快，没事啊，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刷厕所呀、打扫院落呀、做饭呢，什么都行。只要这一练功，张芳就忍不住掉眼泪，一劈叉一个时辰，哎呀，心里就难过。夜里睡觉的时候，张芳忍不住就掉眼泪，这玩意儿太受罪。我挺喜欢是挺喜欢，哎呀，把我给折磨的，费这么大劲儿干什么？学能耐，学能耐，我倒喜欢，喜欢上了，我是难受。后来呢，张芳就偷懒耍滑。哎呀，老人家一看不行，这么教他恐怕不可以，就把他教瞎了。再一个，他不真心学，不用心，还怕苦，那可怎么办？此时再看这一天，于洞海把张芳叫到眼前：“孩子，现在我也看了，你呀不喜欢练武，虽然说是喜欢，你受不了这苦，受不了苦，服不了苦，这武术可学不到身上。咱们爷们儿交情挺厚，虽然我是个老前辈，但是你要学武，就得找人管你，一般的人管你也不行啊。你爹张鼎、张子美是侠客，你也不能丢你爹的面子，给你娘丢脸。你要想出息，就得介绍比我还高的人，我就能给你做介绍人。”张芳一听，我说：“老爷子，你给我介绍谁呀？”“哎呀，大清朝这土地广阔，人烟稠密，练武的能人数不胜数，在我之上的太多。比如说，大清国的四大剑侠，谁惹得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闭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四小名剑李道远、尚德明、何道远、庄道琴，这些人都厉害。但是这个厉害，那个厉害，跟三教的圣人、81门总门长欧阳修那就没法比。人送外号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只要跟他学，谁也比不了他呀。我想把你介绍给81门总门长欧阳修当徒弟，张芳，你可愿意？”张芳一听，眼前一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

0: 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吴志兰胜是神偷孔秀孔春芳，离开金银岛回到杭州见到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以及见到的一无等相等佟林众群侠等人说了一遍。海川这活可腾楞就上来了，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居然在金银岛。哎，大英雄啊，拿起足鸡爪鸳鸯钺，这蹦起来这就要走啊，干什么去？抓韩宝吴志广去。他这刚往起一站，这时东侠在边上一挥手：慢，海川你坐下，切莫招我急。哎呦，众人等一看，这东侠面带严肃，不光东侠呀，南侠北侠西侠等人都是沉默无语，有的把头低下了。佟林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时东侠来到佟林切近，又看了一眼雍亲王，说：爷呀，这个事儿很难办了。在我们江湖上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叫小诸葛，是足智多谋啊， 姓罗，叫罗烈。罗烈乃是铁山寺的嫡传弟子，罗烈乃是少林派总派长，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这个罗烈八九岁开始学艺，蓝耳僧人特别喜欢这个徒孙，那是倾尽了自己的全力，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了罗烈。罗烈天影聪明，这个人极其聪明，所以他得到了大和尚蓝耳的真传呢。那么就这样，蓝耳为了喜欢这个徒孙达到一个高度，你看这喜欢人也得到高度，居然把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少林绝世的一个至宝叫虎头棍给了罗烈了。这条虎头棍呢、那可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特别拿在罗烈的手中，他是轻易不展示出来。罗烈占据的岛呢叫金银岛，这个岛非常奇怪，它四外是水，这个水是滚烫是热的，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喷发。那么这个岛上有两种石头堆垒而成，一种是黄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都是天然长成啊，所以起名叫金银岛。岛虽不大，但是四外湖水包围，这个湖水很特殊，扔进木头就沉入湖底，扔进铁器结果浮上来，人根本游不进去，一旦扎入湖水之中，人立刻就沉入湖底呀，再想活很难。那么在金银岛上，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船自由往来，是什么打造的至今没人知道，况且罗烈的武功是非常之高，所以金银岛实在是难以攻破。海川，你不要着急，这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小金银岛，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罗烈。咱们既然跟罗烈打起来，即便把罗烈打败了，罗烈一败涂地了，但是啊，咱们惹的可不是一个罗烈，也不是惹的一个云南帽儿山铁山寺，在他的身背后有强大的武林界的五大派之一的少林派，这就很难了。那么天下武林当中哪个敢惹少林门呢？所以海川，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如何打，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我们想的是如何跟罗烈要谈和，跟罗烈要把这事情弄平了，不要以刀枪相见，要化干戈为玉帛呀。这话刚说完，孔秀站起来了。哦呀，师父，我还听说一件事情。
4: 什么事情？
12: 哦，那个朋友罗小青跟我说了，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个叫陶少仙的，因为这个罗烈跟陶少仙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让这陶老侠劝说罗烈，罗烈自然就跟咱们讲和了，是把韩宝交出来呀，还是怎么地？哦，东侠点点头，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我也认识陶少仙，在其位的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位陶老侠客。大伙纷纷点头，有的也知道陶少仙跟罗烈那是绝对生死之交啊。永亲王啊，吸了口冷气啊，现在看来金银岛确实打不了吗？不行的话动用官兵。哎呀，根本打不了，这个官兵也不是说没有绞杀过金银岛，当地九江府守备营二十几次围攻金银岛就是打不进去，因为你这个船进不去，你兵踏不到他这个岛上，况且那岛上的这些人武功个个高强啊，罗烈步兵有方，那真是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此人 号为小。

五不格。大伙儿一想，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这个陶绍先了。陶绍先人送外号忠义侠，那可以说对待任何朋友都是忠心耿耿的。那么这个陶绍先住在哪儿呢？家住九江府，九江府的陶家堡离这金银岛还真不远。那即便如此，只能这样了。那赶紧就大伙吃饭吧，查点人头，准备前往九江去求这陶绍先。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人报，说有一个人呐来找爹来了，他把爹弄丢了。大伙一听，怎么的？这是谁找爹呀？报信的人站在门口还直乐，咯咯直笑。二侠就问他：“哎，我说你笑什么呢？你见着什么这么高兴就笑啊？”“哎呦，二侠客爷啊，外边来找爹这人呐，长得实在招人可笑，所以我就笑了。他找谁呀？谁是他爹呀？”“他爹姓张，他说叫张鼎，张自美。”“啊！”大伙目光唰，全看这风流侠铁扇仙。铁扇仙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张芳。“哦呀，哦哈哈哈哈，我儿回来了。”这时候余杭余宝元往前这么走了两步，来，哎呦，我说呀，张师哥呀，你儿子回来了，太好了啊！哎呀，你看你叫铁扇仙风流侠啊，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大帅哥，老帅哥，那你儿子肯定是小帅哥呀！你看着吧，这个保证。有啥儿子就有啥爹，有啥爹有啥儿子，是不是？你看人家爹长这么漂亮，儿子肯定一定漂亮。你看就像我爹似的，我爹啊，我跟我爹长差不多，我们爷俩往这一站呐，你都分不出来你我来。大伙全乐了，开开眼吧。张鼎这儿子肯定漂亮啊，小帅哥啊，张芳。不大一会儿，外边晃晃荡荡，荡荡晃晃，叮了当啷，进来一位。众人等一抬头啊，孔秀差不了钻桌底下去，坏了包张王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得费多大劲能长这样啊。外边进来这位啊，身高不足五尺，长了一个扁盘子的脑袋，那脑袋呀像盘子似的，可能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谁没加小心没注意，砰当一屁股坐脑袋上的，扑哧把脑袋坐扁了，压个溜扁儿，溜圆个大盘子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整个往那一站就是一套餐具。最要命的是他这个脚。赵师说这个男人大脚五大三粗嘛，五大之中啊，胳膊大腿大，眼睛大耳朵大，脚不压大，说这脚不压大呀，站得稳立得住。他这脚您听这女的三寸金莲吗？三寸金莲，他两寸半，比那女人的小脚还短半截呢，长了个饺子的脚，穿了一双小笼包的鞋呀。这位站不稳呐，怎么办呢？拄一棍子，就像那文明手杖似的，哎，就咱们老爷子拄那个棍子，他拄那个，就拄这棍儿还在那晃呢。爹，这说话一说一喘呐，一说一打喷嚏啊。爹，他这个打喷嚏啊还怪，人家打喷嚏啊都瓮声瓮气的，痛快，啊嚏。是不是啊？他呀带钩，哎，带音符来的，啊嚏，啊嚏，这个受得了吗？他出了门进来的，然后拿眼睛溜了大伙一圈，爹，爹你在哪儿呢？爹，
儿子来看你来了啊！他这么一打喷嚏，一呀，所有的人在屋里头都打冷战。张子梅道德切切拉住了这个人的手，儿啊，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爹，我才回来。谁爹呀？大伙全笑了。你把那个字儿给他分开行不行？还爹，我回来了，受得了吗？赶紧张鼎过来，给大伙介绍。哎呦，张鼎啊，那个面相啊，都乐开了花了，见儿子那个高兴的。大伙这时候全都纳闷，这是你的吗？是不是隔壁老王的？你张鼎、张子梅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牙白似玉，两刀浓眉，人送外号风流侠张鼎啊。结果你这儿子长了一个扁盘脑袋，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两条腿，饺子的小脚，穿一双小笼包的鞋。这位整个一套餐具往这一站，还直晃。首先张鼎给大伙介绍，先介绍雍亲王啊，啊，这是雍亲王固山贝勒，雍亲王爷胤禛。儿啊，你上前打礼参拜了。啊，爷呀！就见这张方晃荡荡往前走两步啊，王爷在上，在下张方，给爷见礼了。我这。他这脑袋往前这么一探，意思要趴地磕头，一个踉跄就趴那儿了，砰！哎呦我的妈呀，站不住。余杭赶紧过来，哎呀妈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吧。大伙儿啊，这个心疼啊，孩子磕个头拽这样，孔秀过来，哦呀，你不要磕头啦，你给谁磕头我替你磕啦。二侠也蹦过来，哎呀，我说小凡儿啊，我看看，我让二大爷看看，让我二大爷看看你，我看看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哎呦，你真长出息了。哎呀，孩子你都长胖了。这大伙一听，这才长胖了哇，那当初得瘦成什么样啊？啊，那不成鸡骨架吗？对，小凡小时候的小名就叫鸡骨架。哦，他小名叫鸡骨架。嘿，挨个见礼，挨个磕头。大伙啊，这时才发现这张方可太有意思了，一半狂，一半癫，一半忙，一半仓，一半撒谎，一半眼珠乱转又藏奸呢、啊。这绝对是个机灵鬼，套两本，光占便宜不吃亏。另外一打听，张方的师傅是谁呀、啊？大舌头鬼难拿，陆德明。你就他这师傅受得了吗？说陆德明是哪位啊？说怎么事儿？哎呦，一会儿我呀交代一下。说这张方，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啊，年轻词长得太漂亮太帅了，远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仔细一看周星驰，就这么漂亮。那追他那个女的哗排山倒海呀、啊、他也真风流，所以以至于三十来岁了还没娶个正妻，但是孩子可不少，他们家门口都排队干嘛呀？不少那女的江湖的侠女呀、啊、哎，不管啥女的吧，来就抱个孩子，愣说是张鼎的。我告诉你，这孩子就你的。张鼎说，不是吧，咱们两个就两次在一起，你说那也不是，那就你的。哎呦，张鼎一出门一看，他们家门口虚浪浪排出两里多地，全都女的抱孩子，干嘛？都在这等着认爹。可把张鼎吓坏了。最后啊，他来了个好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在院里摆个缸啊，来了之后你把中指扎破，往那缸那水里头，那水里边是盐，搁上一种药，搁上盐，
搭把你的血珠，这血滴到那个水面上，那血珠就转。你把孩子也叫过来，他不抱过来了吗？是不是你儿子一眼就知道，也把他终止。

0: 扎破把那孩子，把那小血珠滴了下去。如果这两个血珠碰在一起，扒分开，那就不是你儿子；要合在一起，那就是你的亲生子。这叫滴血认亲呐、啊！这古代就有这个，在古代上《洗冤录》，哎，这个《玉珍杂志》上都有这种记载。古代一种认亲的方法，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那咱俩滴血，弄个碗，放上水，里边搁上盐，搁一种特殊的药粉，然后两个人把血滴到在这碗里头，这血珠啊转转转转转到一起，合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血珠，那就是父子。碰在一起，啪分开了，那就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它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做 DNA。 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张庭张志梅在家里头院里摆了一口缸，就开始滴血认子，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没完没了啊。哎呀，这抱孩子来的也太多了。为什么呢？张鼎他们家万贯家财呀、啊，有的是钱，那谁要认到这个爹，将来那不是富二代吗？是不是？这家滴的可要了命了，滴到什么程度，最后把张鼎张子美干贫血了，脸色苍白呀、啊，不能再滴了，不能再滴了，再滴我都没血了。哎呦我的妈呀，张鼎一想，我这都是做的孽债呀，哎呦桃花债呀，问那管家，看看外边还有多少。回禀老爷，外边还有1400多名。啊，受得了吗？就这样滴来滴去，滴去滴来，就在这天中午就来了一位，这女的扎一头巾，把这脑袋蒙上，穿这么一个大红罩篷啊，这浑身用红布都裹着，就来到了这缸前，往缸这一站。张鼎一看，你谁呀？你是小花啊，还是那个翠丫啊？啊，还是小娟啊？还是小富啊？你还是小霞呀？你是谁呀？这女的没吱声，在怀里头蹭拽出一孩子来，而这孩子也就半尺来长呗，也就。然后一瞪眼珠子，滴，他告诉这张鼎，你滴。张鼎拿过针来扎自己的这手肚子，扎完了之后往那缸那水面上叭滴的一滴血珠，然后就见这女的拿出一根针来，就在那小孩那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子，往里头一滴血。张鼎拿着眼睛一溜，那孩子，我的妈，这孩子长得跟个小鸡骨架似的，又扁呐、啊、又瘦啊，棱是棱，脚是脚啊，特别那脚丫啊不得点儿，这哪是我儿子，这是肯定隔壁老王的，你认错爹了。转身要走，就在这时边上站那俩管家低头一看，看那缸里那血珠，哎呦，老爷，你儿子来了。啊，在哪儿呢？就是他。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铁扇先锋刘霞、张鼎、张子美滴血认子啊，来了这么个女的，抱着孩子。哎呦，这是张鼎的儿子。张鼎、张子美仔细看这女的，你是谁呀？因为她蒙着脸儿呢。结果这女的一露庐山真面目，把寺外人吓了一跳。怎么的？这女的长得太丑了，奇丑无比呀、啊！黄焦焦的头发，大脑门子，深眼窝子，大蒜头鼻子，大海嘴，就是这嘴呀、啊。太大了，要是没有这耳朵鸭子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好家伙，长这模样。不过张鼎一见到这个女的，上前就抱住了。哎呀，亲爱的，你可想死我了。夫妻见面了，说怎么事儿？你别看张鼎啊，这情种太多，但是他真心爱一个人。这人福姓东门，叫东门美美。你就听这名字，说叫美美，长得一点不美。但是这个东门美美可太有才了，论文那是非常之高，论武一套奇特的武功纵横天下。因为这东门美美的爹叫东门卧倒，这东门卧倒有个外号叫病剑客。你看这天下武林多么奇呀、啊！啊，有练硬功的，有练横功的，有练大力金刚掌的，有练软功的。人家这东门卧倒专门练病功。这个东门卧倒啊，往那一站就是个病人，来阵风都能吹跑了。这位剑客一套病剑，一套病拳，能打得你蒙头转向。就这套独门的武功纵横天下，他唯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东门美美。可这女孩长得啊，随他爹太丑了，但是啊文武兼备。张鼎啊拼命的追求这个啊，就像那个诸葛亮似的，那诸葛亮他媳妇儿那皇室，哎，不就是长得丑吗？但是诸葛亮不是奔模样去的，奔才呀、啊。所以当年张子美就追求这美美，几次求婚，可是都被东门卧倒给拦住了。为什么呢？东门卧倒并肩可有他的想法。你张鼎、张子美长那么漂亮，我女儿长那么丑，不般配呀、啊！将来你变心怎么办？ 可是张鼎这番苦苦追，感动了姑娘，两个人就私下接替了连理，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后来张鼎啊走了，结果每每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次到张鼎的家来找，让子认父，就来了个滴血验亲。这绝对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张鼎乐的，行了，由这儿今天开始，我张鼎起个誓，此生只爱一个人，美美，哎，真美。可是这个孩子，张鼎可犯了愁了，怎么的呢？病病歪歪的。哎呦，上秤一泡啊，就2斤多沉，他也不长个儿。渐渐这孩子长到7、8岁，这张鼎更愁了，整个就一病孩啊，成天像喘不上气儿似的，扶着墙走，说话都不抬眼皮，慢声细语的就像没底气似的，两条小细腿儿，小脚巴丫，这脚啊就始终好像没长过。哎呀，张鼎一想，这是怎么了？这是这随他姥爷那边啊，因为张鼎的老丈人就是病贱可东门卧倒啊。要我说，这个《铜陵传》这部书高人啊，有好几位老老门的掌门，西门有人，这位是病贱可东门卧倒，有福姓东门。

0: 那么中国的姓氏啊太多了，福姓南门的，福姓北门的，福姓东门的，福姓西门的，福姓南国的，福姓北国的，福姓东国的，还有福姓西国的，所以这个姓氏很多。那么这个东门卧倒，功夫奇特，一套并剑独闯江湖，女儿也相当的棒，可这个孩子这病病歪歪的不行啊。这时候惊动了孩子他姥爷，也就是东门卧倒并剑开来的，一看笑了，说我这外孙子一点毛病没有，他就是这个气色，他就是长得这样，将来把他的轻气功吊气功缓气功推开之后，定能成为武林奇人的。到了十来岁的时候，起个名叫张方，我们这张方啊就扶着墙走，但是这个力气是很大。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位，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伟最好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黑虎门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儿子大舌头陆德明。这陆德明来的，现在陆德明也就是老剑客了，六十好几的人了。哎呦，这个孩子可真好哈，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正好我缺个徒弟交给我吧。就这样，张鼎张子美就把这张方交给陆德明鬼难拿，带到长白山学艺，一面教武功一面教使坏。是说怎么教使坏呢？这鬼难拿的陆德明嘛，36转周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所以他教给张方不光是武学啊，他跟张方说呀，一个练武的必须得有心眼儿。你把人打死那是人命，你为啥要跟别人打呀？练武的不得跟别人打，不就想置对方于死地吗？打死了你贪人命啊，用这个暴力呀、啊、把人弄死喽不为高，你把他坏死喽那才叫高呢。所以师父我写了几部著作，一部坑人谱，一部害人方，最近又写了本书，书名叫叫你生不如死。你看这都什么呢，这天天就教给这张方如何使坏，如何36转轴，如何72心眼儿，如何轮崩撇靠晃，如何电闪转星眉，就研究这个。那么到了25岁这年了，张方该下山了。陆德明临走的时候把自己镇山的宝贝连击弩交给张方。那张方使什么兵刃呢？使的兵刃叫袍啊，因为张方啊往那一站是故意的，晃晃荡荡，本来就脚就小，就给人一种感觉站不稳。那就根据这个陆德明打造出一个兵刃，就跟咱们主那拐杖一模一样。这个东西叫袍，为什么叫袍呢？他一打仗的时候啊，他把那棍调过来用那边刨你。张方又给这刨起了个名叫刨死你，这是一种外无形的兵刃。那么陆德明就把那连击弩给了张方了，这张方可得了一个宝贝啊。这连击弩啊在康熙年代，也就是在法国，路易国王手下有两个机械大师就研究出一种兵刃，这东西跟枪似的，装上12支弩箭，用那摇把哇一摇，把那发条上上，用手一勾，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跟那冲锋枪一样。这个暗器可以明了打，你看这个暗器啊是得暗中伤人，你无论是镖啊、甩头啊、弩针啊、弩箭啊，他这个不用，明面端子打你。所以这种连击弩是相当的厉害。就这么多年，陆德明闯荡江湖就没人敢惹他。陆德明您都知道啊，在铜陵传第一部书里头我已有了介绍，他是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的儿子， 他跟孔庙长还磕头，跟这打不死的李玉和拜把子。后来隐居长白山，继承了他爹这个门户。但是呢，自打陆德明当了黑虎门掌门，就下了一道令，就不许黑虎门的人偷了，改道了。改什么呢？改抢。陆德明说了，偷不是君子，抢是有胆量，不光是一种胆量，也是一种智慧。说他这抢是不是提着棒子在道上啊抢劫？不是那个抢。这江湖上有一句术语叫抢，再翻译过来一个字儿叫骗。那么江湖不有八大门吗？金披彩挂、横栏荣阁，这个阁家门的掌门创始人就是陆德明。那么这个陆德明的阁门讲究的是五个字儿：轮崩撇靠晃。说白了就是忽悠你，给你设局，哎，用智谋把你的财产拿到我手，前打后变，这就是阁家门。所以江湖最后发展成阁家门是非常大的一个门派，完全用智力来抢劫你，不用武力。那说骗你吧，这骗呐，用这个陆德明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会使骗术的那都得是超智商，给你插圈弄套设局，那叫阁家门，将来咱们自有解释。就这样，我们这位张方跟他师父学的是坑人谱害人方，又拿着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你生不如死，杯子连基努可就下山了。他师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病太岁。这个太岁您都知道啊，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太岁就是厉害的意思。这病了，病太岁那也是相当的厉害啊。人家的老爷是病剑客东门卧倒啊。所以我们这位张方游到长白山一下来，陆德明就告诉他了，你去找你爹去，你爹跟佟林关系现在非常好，你呢维护着你佟师叔的一切利益，好好在江湖上闯荡，说不上哪天我也去啊。就这样，张方下山杭州城找爹。那么张廷张子梅见着自己的儿子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伙一看张方长这模样，都心里头都发乐，但是知道这张方有两下子，没两下能长这模样吗？吃饭的时候继续合计，继续研究如何拿下金银岛，如何请出钟义侠陶寿先。这个时候镖局可热闹了，二侠本来大嗓门说话就连喊带吵吵的，再加上于恒于宝元，哎呀，都好好喝啊。于恒边上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张方跟于恒两个人关系好，不但他俩好，孔秀哎也跟他们好，不但他们三个人好，坏着包张望也凑合过来了，整个这一个小集团呢，他们几个在一起，这几个坏事包好家伙啥主意都能出来。不过现在大伙还不知道张方究竟有多高的功夫。说张方这儿有打长白山一下山呢，他奔杭州，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这事儿与孔秀有关。就是晚上走道的时候，他走到了一个祠堂，一看这是个大院，里边全是坟地，有个祠堂，他就跑到这祠堂上面来了，一看这祠堂里边有人，还有马匹，这是一伙什么人呢？正巧发现一个人趴在窗户上往下看，那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孔秀孔春芳啊。前文书我说过，孔秀跟踪金银岛的人跟到这祠堂这儿，正趴天窗往下看，上边那人把他脚脖子拽住，又上边把他扔下来了。扔他那人正是病太岁张方。 哎，那今天在一起喝酒就把这事儿说开了。张芳一说，孔秀眨着眼睛，哦呀，原来是你把我扔下去的。
1: 可不怎么的，我看那窗户上趴个人儿，我先把你扔下去得了。实际我是不知道你，不知者不怪。啊嘿嘿，
0: 又打个喷嚏。他这边脑子玩咱且不表，单说二侠这边。二侠就说了，我说各位啊，咱们就甭等了，现在咱们就查点人头，先到金银岛咱们看一看这个金银岛到底什么情况，万不得已请这个陶少贤。说走就走啊，第二天点着人马共计多少啊，40来位啊，这都要跟佟林去，南侠北侠东侠西侠二侠还有天灵侠地灵侠，斩着金雕铁掌李渊，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印宇，杨万春，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等等等等等，外加那些小旦弟兄挤在一起压在一处，还有雍亲王啊，雍亲王还有四个保镖的秃里敦秃里躺秃里征秃里长，这都得去，浩浩荡荡40多个人的队伍就由打杭州出发，扎入江西九江，是一路狂奔够奔西南，就来到了金银岛。站在这岛边上一看，热气腾腾雾气糟糟啊，正是湖水泛滥翻滚的，啪，这个湖水是滚烫的，那底下有地下的火焰不断的往外喷发。傻小子于恒炸海金牛啊，一个猛子扎进去，我不怕啊，嘟，扎进去之后，他扎进去然后脸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烫，好烫啊，脖子上烫俩大泡，这里边有好多的水性都非常不错的。这时雍亲王一看，哎呦，这就是火焰湖啊，用手一摸滚烫，这人根本下不去。据孔秀说，扔根木头能沉下去试一试，往里头这么一扔，唰，这木头啊沉入湖底。说这个铁要扔里边能浮起来。这边赛大盘飞行下瞄者瞄印鱼拉出刀，往这湖里边一扔，没沉，刀飘上来了。嘿，真是奇怪啊，可众官瞧，手的凉棚一看，这岛的周围连一个村庄落户都没有。细打听啊，50里地没人家，谁也不在这住，就这个岸边种什么不长什么，哎，这根本没有。另外湖里头也没鱼，什么都没有，有鱼也烫死了，所以这四周围没有住户村庄。哎呀，离老远望了，中午的时候这个雾气啊，就这个热气少了点之后，隐隐约约看到湖心有一岛啊，那是白黄相接，白的是白石头，黄的是黄石头，起名就叫金银岛。这进不去啊，那看这样，要想打金银岛可实在太难呐。唯有办法就是请陶少贤。请了陶少贤有几大好处，第一个能跟小诸葛罗列化解，就化解了这个事儿啊，让他尽量摆平，不要起干戈。另外也想知道这陶少贤怎么能进岛见着罗列呀，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佟林现在就着急要见这罗列，你是圆了扁了长了短了，你是打呀你是咱们谈呢都可以，我见不着你不行啊。所以现在就得全力请陶少贤。大伙来到陶家庄，进到陶府一打听，哎哎，陶少贤没在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

0: 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锅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衮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衮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孟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加海涵吧。
1: 嘿嘿，
0: 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数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儿，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禄，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黄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黄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的，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把黄飞虎给气的就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是黄飞虎呢只能是强压怒火，蒙叔啊，您说的对，但是呢都是片面之词啊，您老身居塞外，不了解京城的情况，我不愿意多说了，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哎，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1: 哎，黄飞虎，你不要强词夺理。
0: 老蒙叔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我们老黄家七代忠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闹到今天也是迫不得已呀。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老蒙叔啊，我就求您开棺落锁，赏我一条活路，我赶奔西岐借兵，到在那个时候不忘老蒙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啊，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蒙叔啊？哎，你就叫我老蒙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 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听听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了。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一搏坐马啊，往下便败。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就听脑后波铃铃铃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的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愁，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病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败，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哦，使用百炼飞锤呢。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砰，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我这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这回可是真败。哎，进了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预祝同环

0: 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律事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处包围起来，然后就一顿乱箭呢。箭射过去了，火也就起来了。哎，不能把他们射死，也得把他们烧死啊。那么不就全歼了吗？咱们不就全胜了吗？哈哈哈哈，这个主意是相当的不错。就依计而行。来人呐，把肖恩给我叫过来。那位说了，这肖恩是什么人呢？他呀，乃是老将张凤手下的一员大将。肖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擅长射箭，百发百中是百不穿杨啊。因此上他受了重用了，这座临潼关里头的弓箭手都归他掌管。那么今天晚上要用火箭射死黄飞虎，烧死黄飞虎，就得用这肖恩了。时间不大，肖恩就来了。大帅，肖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3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肖恩呢，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肖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硫磺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地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肖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来，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 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萧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仗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萧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萧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萧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萧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萧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萧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萧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边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萧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尤其有一回，这萧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为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萧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您别忘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哎，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萧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哎，连萧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萧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萧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萧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哎，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哎，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武成王。那么萧恩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呢，一琢磨，黄飞虎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够下棋毒手呢？哎，不行，我就是豁出我这性命不要，我也得呀给他通风报信儿，这才引出一段萧恩要议事 武成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蜀道余粮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宝帐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哎，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柯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哎，全队都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

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皇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哎，铁哥们叫到一块儿，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受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嗯，起来，我要查看一番。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由得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哎，我说你不是萧恩吗？啊，正是末将。不对呀，这已经三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哎，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一边说着话，这萧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哎，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有话就说呗。哎，大帅呀，我跟您好好的说说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用人不当，那萧恩的底细你没摸清楚，哎，就乱用人，那还不倒霉吗？等把大帅给宰了，萧恩呢也喊上了，说弟兄们，我造反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我走的就遣散了吧。哇，这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那么萧恩呢带着自己几个铁哥们儿，哎，由打这临潼关里头也就跑出来了。本来呀他想跟着黄飞虎一块儿投奔西岐，
可是哥几个凑到一块一

商量，干脆咱们呢当干吧，哎，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哎，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那时候啊，萧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哎，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啊。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王家得知到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起五色神牛，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儿，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关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嘿，
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

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环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得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画戟翻铜摇动，枪条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同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同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同心里头也明白，一琢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往下一拨马，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同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哎，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同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歘啦一声啊，由打陈同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霞光万道，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镖多厉害呀，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穿膛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啊，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同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刷，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同。陈同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同。陈同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噌，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唰，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

0: 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3: 咱们书接上文，上一讲啊，我们讲到这李大年绑架李银浩的儿子李洪南。这李大年也真敢张嘴，10万块，这一般的都吓一跳啊，他也真敢要。赵正义来了，做说和人。可这儿一碰上赵正义，在赵正义身上发现了蝴蝶谜的手帕。

0: 这边赵正义把名报出来了，李大年咕咚就跪下了。护铁迷是我干娘啊，那你就是我干爷爷。把赵正义啊气得差点没乐了。这位都四十多了，自己不到三十岁啊，愣给自己叫干爷爷，受得了吗？你是，我是李大年呢。李大年，赵正义啊不明白秀儿的来历和身世。哎呦，你不知道啊。赵爷爷，哎，你别这么叫朋友，我不知道什么呢。嗨，我干娘啊是秀儿，我干娘有外号叫蝴蝶迷。事情是这么回事。这李大年也嘴快，就把秀儿是大青山大掌柜的报匪号蝴蝶迷，大闹哈尔滨血染宪兵队怎么救你的血染四美堂，紧接着杀死狠心狼巧斗谢文东，这一整套的事情他得不得得不得是和盘托出。我这儿天涯海角带领弟兄们由打大青山出来，就是找我干娘啊。哎呦，我干娘啊成天捣鼓你，为救你呀、啊、我干娘险些丧命啊。赵正义啊现在通过李大年的嘴才了解了蝴蝶迷的庐山真面目。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孩子更可亲了，这个女人更可敬了，这个姑娘更可爱了。怎么说呢，赵正义、啊、我前文书交代过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秀儿专斗日本人，绑架了中将副司令，日本关东军的副司令长官山本佐夫，这是大案呢、啊。赵正义早有耳闻，原来是秀儿干的。原来秀儿离开大青山隐姓埋名到这儿来，没跟我说真的。为什么不说真的呢？怕我瞧不起他。哎呀，巾帼的女豪杰，大大的厉害。赵正义着急，险些把日本话说出来。你别叫我什么干爷爷，你是绿林好汉，英雄豪杰。你赶紧起来，大年，原来你是秀儿的干儿子。赵正义还琢磨，这秀儿不到二十岁，这干儿子四十多岁了，好像。实际李大年长得老，把个李大年呢，一打听到秀儿的下落，激动的是单眼落泪。有的说人是双目落泪，你怎么忘了李大年不一只眼吗？李大年站起来了，又详细的跟赵正义介绍一下秀儿的情况。哎呀，赵正义点点头，这个秀儿更好，这个秀儿是太好了。那么你敢，李大年呢这回还紧着道歉，我这是由打大青山出来找我干娘，我们弟兄们兜里都没钱了，真强两家结两户。因为我干娘啊平日告诉我们，人呢应该有慈善之心，结果我们抢那两家一看比我家都困难，我们兜里带着俩钱啊都撂给人家家了。所以这次听说李银浩家里有钱，我们这一张嘴要十万，你这一来我说一万，我说有个仨瓜俩枣的都行，我们能吃饱肚子就行。哎，这回咱是一家人了啊，您呢就放心吧，没有什么任何危险。来啊，赶紧把那小少爷李洪南啊请出来。各位弟兄们，我找着我干娘了，这回啊咱们就可以大干一场，见我干娘咱们就好说话了。哗，终于把蝴蝶迷找到了。经过李大年这么吆喝，呵，这家伙大伙啊这情绪上涨，赵正义心里也高兴。这么的吧，咱别在这儿了，是不是？大伙都跟我到李家围子，我跟东家李银浩表述前情。那走吧，我干娘是不是也在那儿？哎，你干娘啊在老李家当了家庭老师，就教这孩子学文化。哎呦，我干娘那是大名鼎鼎的蝴蝶迷呀、啊、怎么跑这来当老师来了？这孩子我干娘别教了，我替我干娘教吧。哎呀哈，赵正义琢磨，你教非教出个杀人亡命徒来不可。大伙有说有笑的，由打土地庙出来，这就到了李家围子。这个李家围子的李银浩在大厅里头跟那热锅上蚂蚁一样， 儿子被绑，赵老师前去说和，事情发展的怎么样未知数，直在这屋地直转悠，正转悠呢，外边管家跑进来了，报老爷，赵老师回来了。在哪儿呢？不但赵老师回来了，您儿子也回来了。不但您儿子回来了，后边十来多个跟回来，可能都是咱家亲戚。哦，哒哒噔噔噔噔噔，李银浩跑到门外一看，嚯，这家伙前边赵正义，边上自己的宝贝儿子，后边这十几个他都不认识。李银浩啊，首先抓住赵正义的手，哎呀，赵先生，感谢你。赵正义啊，就被李银浩这一个举动，感觉到李银浩可交可为，重感情。一般的来说，一看儿子回来了，先扑儿子去，把儿子抱过来，哎呀，又是亲呐，又是爱的。人家李银浩没有，怎么的呢？你赵正义冒的生命危险去救我的儿子，你这人情大呀，太大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个情在你赵正义身上，所以先进友拉住赵正义的手，感激话说了不少，随后再把孩子抱起来，这是个人情世故。有一部贺岁片大家都见过，我们那位葛优主演的，给那大腕女演员找狗，把狗找到了，这女演员把狗往怀里头一抱，又是亲又是啃的又是搂的，把葛优啊给塞到那儿的。哎，这个就说明这女的不懂人情，咱们这生活过日子礼尚往来都是一个道理。人家把孩子给咱们找回来了，先得谢人家，随后把孩子再拉过来。哎呦，你看你咋这么不听话，哎，这是懂人情的家长。李银浩就懂人情，赵老师，这几位朋友都是以为这都是帮忙的呢，找儿子吗？是不是啊？这些人可能没少帮忙，都跟来了。哎，东家，您儿子就是这几个人给绑架的。他李银浩吓一跳，这怎么还绑架来了？绑小的不够，要奔我这大个使劲。哎，您别害怕，咱们厅里头谈。哦，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赶紧边上人给上茶。上茶的时候也哆里哆嗦的，一看这几个人都峨眉瞪眼的，那土匪你说他能有好形象吗？啊，那一个个都跟那唐国强似的英俊小生，谁看谁爱，那能叫土匪吗？这土匪都呲牙咧嘴，特别是我们这位李大年，这眼睛瞪多了大，一只眼。东家啊，这些人呢都是大青山的绿林好汉。哦，大青山，莫非说万山红的手下？林浩前文书我也说过，官司两面这人都行，家里有钱，整个李家围子这些住户都是人家佃户，周围这些山上占山的没有抢他的，也没有来夺他的。为什么呢？他仁义，你要是穷了我帮你。另外李银浩这人对百姓也非常好，他痛恨日本人，他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要不然赵正义能在这儿当账房先生吗？那主仆啊，他得有共鸣点，他得是知音，你不知音，像赵正义这么有知识的人能在老李家待着吗？所以赵正义就看中了李银浩这一点。没什么事儿，李银浩也跟赵正义来谈，说咱们黑龙江的柳子最可恨的是谢文东，那纯土匪，还有几伙像什么草上飞啊、一枝红啊。我跟你说，这个胡子当中最可赞扬的是大青山。这个大青山原来的老掌柜的叫战九江，这个人特仁义，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人物，杀富济贫呢。我亲眼见过战九江抢过一家大户，把钱发给老百姓，让大伙过日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我就感觉到这人当土匪太可惜了，应该当一个大官，具体当什么大官我李银浩整不明白，反总而言之吧，战九江应该打天下，应该成为啊官府的头子，不应该占山为王。 这是我亲眼所见人杀富济贫。后来又听说了战九江死了，他那妻子万山红当了大掌柜的，人家这更仁义。万山红教育这个柳子，兔子不吃窝边草，方圆人家管辖之地的村村屯屯镇镇没有抢的。最近听说抢日本人，人家打日本人才厉害的，那就太好了。赵正义也是通过李银浩的嘴了解了一知半解大青山。你想李银浩离大青山住的也不远，他能不注意这么大一个山头的土匪窝吗？最近李银浩又跟赵正义唠上了，我说咱们黑龙江可出来人物了，这人物我的妈呀，都应该给他树碑立传。哦，怎么的呢？怎么的？古代有穆桂英吧，对不对？还有佘太君，是不是？八姐九妹，另外清朝黄天霸那几个媳妇都厉害，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那哎呦了不得。你说这个女的厉害值得赞扬吧？这个女的要厉害那就让人佩服，大青山万山红让人佩服吧。哎嘿，我告诉你，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万山红够厉害的，他有个女儿叫什么呢？叫蝴蝶迷。具体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蝴蝶迷啊，现在街头巷尾大的边小的边，包括哈尔滨，我前两天到哈尔滨去办货去，茶馆里头现在说书的都说蝴蝶迷呢，那一段段讲蝴蝶迷，说古代蝴蝶迷，当然了不讲打日本人的蝴蝶迷，说是跟秦始皇干的蝴蝶迷，实际就是变相说当代的蝴蝶迷。这个蝴蝶迷进哈尔滨大闹宪兵队啊，血溅四北堂，杀死狠心郎，巧斗谢文东，绑架山本佐夫，说是个年轻小丫头双手会打枪啊。老百姓又传了，不但双手会打枪啊，说蝴蝶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一瞪眼珠子唰，眼睛里头射出六把飞刀，一张嘴唰，嘴里头喷出一管大炮，鼻子一喘气唰，能飞出两颗导弹，那是蝴蝶迷吗？那是妖精。反总而言之吧，这个蝴蝶迷打日本人专跟日本人过不去，所以这一点我李银浩最佩服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丫头。日后我真要能碰上这个蝴蝶迷，我卡板把他供起来。你想咱们中国人啊多窝囊，说小日本在那小岛上几个人，你查查日本国大概也就十来个人吧。啊，不是，他这个反是总而言之没多人，对不对？你说跑到了东三省来，张学良将军也不接到谁的命令不抵抗，30万关东军哗啦整到关里去了，人家日本人3月就把东北占了，大好河山呢、啊、咱东北啥都有，大米白面啊，苞米，这高粱，金银铜铁锡，有矿，大连旅顺靠海，你说这地方就瞪眼珠子给了日本人。哎，我李银浩啊心里头窝囊，如果真要多出几个像蝴蝶迷这样的人，东北不至于沦陷给日本人，太好了。来，我说赵先生，咱俩为蝴蝶迷干一杯。来，还喝了一口。赶今天赵正义就坐到李银浩的跟前儿，东家，您平常最赞美谁了呢？
1: 赞美大青山呢、啊？
0: 对，大青山掌柜的不叫万山红吗？
1: 对呀、啊，
0: 他女儿蝴蝶迷。
1: 对呀、
0: 啊，哎，蝴蝶迷呀、啊、来了
1: 啊，在哪儿呢？
0: 李银豪一听，眼珠瞪多了大。蝴蝶迷，谁是蝴蝶迷？他找啊，这十来个老爷们儿一看也没女的，他还琢磨可能蝴蝶迷女扮男装。这一只眼的是蝴蝶迷，不能，您说蝴蝶迷长得可漂亮了，那家跟国际影星似的啊！据说到好莱坞都能拿一个最佳容貌奖，不是，这不是，这一只眼绝不是蝴蝶迷，那个麻子，那麻子也不是蝴蝶迷，这个半条腿，这都没有像蝴蝶迷的，哎哎。

0: 东家，蝴蝶迷就在咱们家都住多少日子了啊？蝴蝶谁呀？嗨，就是洪南的老师秀儿。就这一句话，李银浩咕咚好像没有凳子上掉下来。我说啊，正义啊，你是不是有点发烧了？还此言当真，事情是这么回事。赵正义就由咱李大年那儿听来的那个又给李银浩讲述一遍，不足的地方李大年又像说书似的叭叭叭叭叭这一说，说的神乎其神。这时李银浩才明白为什么秀儿隐姓瞒名到自己的家甘当这家庭老师。哎呀，女英雄啊，女豪杰，哎，我佩服十分。来啊，杀牛宰羊屠了驴。咱们今天说几点啊？第一，解释了大青山英雄好汉。通过我儿子这事儿，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第二，最主要的是欢迎秀儿归来。秀儿到县城去买东西去了，估计这天啊，要马上，哎，这就快到了。我们老李家祖坟冒了青烟青气，有了得了，有这么大个金国少女女豪侠在我家住，我最佩服蝴蝶迷的为人。这是第二，第三，也是最小庆贺的一点儿，啊，什么呢？就我儿子平安归来。还有个应该大庆贺的，就是大伙相识了。蝴蝶迷能在我家，各位日后你们都不要走了，是不是？秀儿不回不去大青山了吗？你们就在我李家围待着，就这么的，这哗哗哗就开始吵，把村里最好那上灶的找来俩，哎呦，大排宴宴，把这酒菜摆上，陈坛老酒都抠开。另外，李银浩把那治安队队长叫过来，今天晚上要警戒。因为那个年代黑龙江日本统治时期的各地方闹土匪，说不上什么时候土匪就打进来，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全村庆贺啊，告诉大伙儿家里头是吧，每家每户都吃点好的。另外把管家叫过来了，每家送一斤肉，明白吗？送半斤酒，就说我给送的。说为什么送，就还不能说蝴蝶迷在我这儿，日本人也抓这丫头，这么办吧，就说我过生日。好嘞，你看看这村里头都庆贺，炮台上架上炮手，治安队出去怕土匪呀来抄窑的呀，这一切都准备完毕。就在这时候，大门外噔噔噔噔噔噔报，老爷，秀儿，哎，不是蝴蝶迷，不是，嗨，公子那老师回来了。哦，全体起立，哗，全站起来了，燕翅排开，哗，齐步走，大门迎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哈，这家伙，这个李银浩啊，非常崇拜蝴蝶迷，这人要相信谁可了不得，你就像咱们看的武侠小说似的，是不是？各位听众，没啥事咱看电视，哎呀，这个人太可亲，太可敬了，做梦背不住都梦着，看那武侠小说，什么《射雕英雄传》呐，《侠客行》啊，金庸老先生写那个，哎呀，这个人张无忌，这要是我能遇着他吗？特别崇拜他，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李银浩呢，没事就崇拜蝴蝶迷。你说蝴蝶迷在家呢，哎呀，这往外走的时候，他就琢磨这蝴蝶迷可真了不得，怪不得嘛。在我家这几天，你看人家姑娘那个稳当啊，人家姑娘那个稳重，要不是蝴蝶迷，能那么稳重吗？这是一，你还得蝴蝶迷。你看人这个蝴蝶迷啊，说话那个美，那么好听。要不是蝴蝶迷，能那么美，能那么好听吗？你看人蝴蝶迷啊，都是女的，人家要不是蝴蝶迷，她能是女对吧？这也不对，蝴蝶迷坐地就是女的。大伙来到门口，秀儿啊，在县城买了不少教学工具本啊笔啊，这回来了。 为了安全起见，临走的时候李银浩还打发一个伙计陪着秀儿到县城。实际秀儿说不用，秀儿浑身是功夫，腰里还带着枪，怕谁呀？实际这些李银浩都不知道，愣派一人跟子得保护你，跟去那人别个老洋炮。哎呀，胡金明一想啊，要打起来这还害脚，我还得救他，但是呢为了不露身份就得这么办。跟买了不少东西，搁个篮子挎子到了门口啊，他感觉到不对劲儿。说句良心话，李银浩家这些奴仆倒真不错，一见面都客气，哎呦，秀儿老师啊，秀老师，可今天格外全都这么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都点头哈腰的啊，这脑袋紧的使劲。秀儿就琢磨着怎么的，这全当院子犯的什么病这是。再一抬头一高呵，李银浩在中间，边上赵正义。哟，秀儿一抬头一看，李大年在边上啊，大长脸一只眼。另外李大年身旁这不都是大青山的人吗？他们怎么在这儿啊？就看李银浩来到切近，一躬到礼，把李银浩激动的，哎呀哎呀，误会呀呀呀呀耶啊哈哈哈呀。秀儿一琢磨这怎么的这是，哎呀，巾帼女侠，巾帼英雄，胡蝶迷女大侠在上，李银浩祝相见礼。李银浩上前见礼，参拜胡蝶迷，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李家围子李银浩的家。这李庄主啊，对蝴蝶谜早已是仰慕已久，可没想到这蝴蝶谜就在自己的家中，给儿子当老师呢。李大年的到来把这个秘密揭开了，哎呦，把个李银浩高兴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蝴蝶谜打日本人，痛恨日本人，李银浩呢也最尊重这种人。这就到了大门口，热情的把蝴蝶谜迎进来了。蝴蝶谜啊，秀儿心里一琢磨，嗨，看起来再瞒是瞒不住了。那么上前还

里到了客厅，怕人家李延浩有什么误会，胡蝶米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以及处境都跟李延浩说了一遍。李延浩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侠女，哎呀，李庄主，您可别这么称呼，哎，这个女英雄啊，女豪杰，您就叫我秀儿就完了啊。好，那就叫秀儿老师。你呀，就在我李家围子待了，是吧？这个我李家围子有您的到来，这也是李家围子的光荣，李家围子的荣幸。我代表全村的老百姓欢迎你的到来啊！你就在这儿，既然方才你也把心事说了，不想到外边再继续闯荡，那么不想这个继续干柳那行，是吧？说这句话的时候，李延浩啊顿了那么一下。柳是什么？就是土匪那行。但是李延浩知道大青山的土匪是人一胡子，不是那种啊横说不讲理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人家是梁山伯好汉式的英雄。那既然你不愿意干，你就在我李家围子待着，我李家围子有吃有喝，您在这儿我呢感到高兴。哎呀，秀儿一琢磨，既然话已经都说到这种份上了，人家李银浩热烈欢迎咱们，另外秀儿也想找一个平静的日子，最主要是自己的心上人赵正义在这儿当账房先生，如果说李庄主要瞧得起我，我还愿意继续当孩子的老师教他学习。哎呀，那你可太客气了啊！这个老师呢我就另找他人，不能劳驾您，您是我家的贵客。不行，李庄主，您如果要不让我给孩子当老师啊，我还不在这儿待。但这个我这李银豪一琢磨，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个秀儿老师，您如果愿意当老师的话，您就继续教我，这孩子有点笨，说句良心话，我们家呀不光他笨，连我都笨，不光我笨，我爷爷都笨，能用您这么大个老师，这是我们老李家的光荣，您真客气。这儿得改秀儿继续在李家围子待着，那么这个李大年怎么办呢？也不走了，李英浩能给安排，给李大年安排了一个治安队大队长当，因为那个年代常年闹土匪呀，四外起乱，那么一整土匪就来抢庄村，怎么办呢？村里头庄里头就组建成了自卫队。那么这个自卫队原来那队长没多大能耐，由李大年这回当队长，这是李延浩亲自指派的。哎呀，这回这李大年当上队长了，好家伙，张罗由头到尾的把这村里的青壮青年全召集在一起，开始把他那个理论道理往下灌输。总而言之吧，秀儿和李大年就在这李家围子待上了。过了这么十天八天的没什么事儿啊，秀儿跟赵正义两个人就谈话，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已然到了心照不宣的这种地步，就互相都知道你爱我，我爱你，但是谁也没把这张窗户纸捅破，你已经建立了那种爱情的这关系了，但是就没说明，两个人已经互相谁也离不了谁了。有一天谈话的时候，赵正义啊打了个嗨声，秀儿就问，您怎么愁什么呢？嗨，秀儿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此番由打关内到东北，第一寻求发展找生路，第二呢我也是为了找我母亲。秀儿往前凑了凑，正义啊，这回连赵老师都不叫了，直接就叫正义，这就说明这个关系啊更近了一步。正义啊，你说找母亲，你再说说，上回你跟我说一半的时候啊，有事儿我出去了，
这次你再跟我

说一说，因为上次你跟我说，我感觉到母亲似曾相识。是这样，我母亲呢、跟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我父亲就被袁世凯杀了，我母亲呢继续革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由关内到了关外，后来听说我母亲隐姓埋名剃度出家落发了，说当了个尼姑。那么左邻右舍，我在小时候告诉我母亲一身好功夫，武功非常棒，所以我到了不少地方，走了不少出家人的地方，也没见着跟我母亲相似的人。秀儿站起来了，因为秀儿啊，上次就有这想法，自己的师父青云尼姑首先是观礼人，第二武功极棒，从这个年岁完全可以是赵正义的母亲。哎，正义，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在大青山小时候啊，我的养母万山红把我送到了青云庵去学习文化，可是我到那之后呢，这个青云尼姑啊就是我师父，武功非常棒，也是关内人。另外我师父跟日本人不对付，杀日本人，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母亲。哦，多高个儿。秀儿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赵正义，跟我这个儿差不多。哎呀，是吗？这样，秀儿，有时间的话咱们到大青山去一趟，你领我到青云庵，咱们跟他见一面。因为我离开我娘的时候我八九岁，我呢还能认识到，一眼就能看明。那要是走的话，咱们说走就走，今天晚上就去怎么样？好。秀儿离开大青山了，不愿意回大青山，因为那个地方对他来说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万山红既是自己的养母，又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秀儿是怕见物思情啊，见物想起旧景来，但是为了赵正义，那么今天晚上准备潜进大青山，看一看这青云庵的青云尼姑是否是赵正义的母亲。那么由于两个人是偷着走，也不能告诉别人，早早的收拾完毕，秀儿跟赵正义两个人出来了，骑了马。秀儿啊，为了安全起见，带了把手枪，这就由打李家围子够奔大青山。简短解说，下半夜一点多钟到了大青山，把这马拴到山下，考虑到这个赵正义不会功夫还不会打枪，哎呀，秀儿可有点犯难了，因为往山里头摸呀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体力和耐力。另外大青山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都有，稍微说的不对劲儿，里边打冷枪就背不住把你撂到那儿。所以秀儿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赵正义一定要紧紧的跟住我，千万咱俩可别离开太远，以防不测。赵正义呢点了点头，紧紧的跟着秀儿。秀儿是这地方长大的，对这一切环境都非常熟悉，轻车熟路啊，躲开明岗暗哨，摸到山里找到青云庵，这就到了青云庵的门口了。秀儿一琢磨，不能翻墙进去，也不能偷偷摸摸进去，到了门口了我得敲门，名正言顺的进去，因为要见到自己的师父了。另外师父的武功非常好，你要偷偷往里进去，人知道误会了再来一枪那就麻烦了。秀儿上去叩打山门，敲了半天不大伙里边说话了，弥陀佛，谁呀？
开门，师妹，是我。小脚门一开，哎呦，出来个小尼姑，看了秀儿一眼，哎呦一声，认识啊，过去都在一起学艺学习。哎呀，师姐，你怎么回来了？师父在家吗？你赶紧进来。这就把秀儿和赵正义领进来了。把门小尼姑一看，后边跟个男的，琢磨这男的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别问，不便问的事儿不问，因为人家这关系说不上什么关系，对不对？这玩意儿是真是这样。你看咱们同志之间现在有一男的有一女的，你别问啊，有的那好问，刨根问底的，这谁呀？你怎么的？挺烦人的，因为你不知道人什么关系，往往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到地方，还把人家整烦了，而且容易产生误会。所以啊，不该问的别问，该问的尽量少问，这是最好了，别问出毛病来。赶这就进来了，就到了俗家的客厅。他这个庵里头啊，专门有个接待俗家的客厅，因为来到这上香的啊，到这来拜佛的，在哪儿休息啊，哎，给你安排一个俗家的客厅，里边还有茶。这就把蜡烛点上了，秀儿跟赵正义坐下。师父在家吗？师姐，来得不巧，师父啊不在家，出去已经三五天了，可能最近两天就回来。哦，秀儿一琢磨，你看来得多不巧，来一趟非常不容易，结果师父还没在家，谈唠了一些闲嗑，唠了一下清源里的事儿，这也不能在这儿老谈呢，还得回去啊。这领赵正义来一趟，这就算白来了，那再过个三五天再来吧。秀儿一琢磨，咱们就走吧。不过这个把门的这小尼姑啊，很是热心。师姐啊，我听说你离开大青山了，哎，你不知道啊，直打你离开大青山之后啊，我听说了大青山那老掌柜的万山红啊都病了，病得还不轻，可能师姐就是想您，是吗？啊，我知道了，师妹，咱们再会。秀儿和赵正义出来了，准备顺着原路往回走。不过方才这个小尼姑这几句话，句句跟针一样扎在秀儿的心间。自己走了，万山红大病一场。哎呀，这个秀儿是个善良女孩，这是一二，母女连心呢。你看这孩子啊，他才怪呢，谁养他，他像谁。这不一定非得是亲生的，你看有那不少不是亲生的孩子捡来的，老这么养，把孩子养大了，不怎么的，就像他养父母，这是一个。那夫妻也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待着长了，你看那个夫妻为啥叫夫妻相呢？说这俩人真有夫妻相，这俩人长得差不多，那个夫妻就这样，一男一女待时间长了，互相之间呢，这个长相啊，就互相有点掺和啊。你长得像我，我长得有点像你，这就叫夫妻相。万山红有小的时候，秀儿吃奶的时候，把这个孩子就带大了，所以秀儿的脾气秉性甚至外观都有点像万山红，那叫母女连心呢、啊。那人他有感情的，哎呦，秀儿啊，这个心疼啊，哎呦。另外秀儿现在怎么想的呢？你看我的亲爹就是胡金堂杀了人家的丈夫，人家为丈夫报仇，这个扯平了应该，但是你不应该杀我的亲生母亲。实际秀儿现在还误解的，他的亲生母亲田兰凤并不是万山红杀的，而是自杀的。那么秀儿方才听着这小尼姑一番话，有点坐不住了，领着赵正义出来，他琢磨半天，也不知为什么心头一酸，眼泪流下来了。正义啊，秀儿，你在这个大石头后边等我一会儿，我呀到里边去。

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哎，好吧，你去。可有一点啊，你可千万不许乱走乱动，这地方可是人大青山的山里边啊，你可要知道啊，要抓住咱不好说话。秀儿啊一想就是不想跟这些人见面，把赵征一抓住了，自己就得出面救。这一出面，大伙一看秀儿回来了，哎呀，又哭又嚎的，又完了。所以啊，尽量减少悲伤，就告诉赵征义在这石头后边，你在这儿等着啊，我进去看一看。赵征义真听话，哎，非常听话。你看那谈恋爱的时候，那男的多人都听话，就这么个意思，可听话了的。反正结完婚了，过上日子完再说，那谁听谁的就不一定了。这边赵正义就在石栏后边蹲着，秀儿出来了。要说秀儿一出来的功夫好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嗖嗖嗖嗖嗖，揉揉揉揉揉，噔噔噔噔噔，嚓嚓嚓。说咋这动静呢？穿石栏子，越沟，啊，跳沟，飞身往前纵，所以啊，都这动静，嗖嗖嗖嗖嗖，揉揉揉揉揉，嗖嗖嗖嗖嗖，叭叭叭叭，你看全都这个。简短接说吧，这就到了山的中央大寨。这地方是居住区，高级首长居住区，什么大掌柜的、二掌柜的、三掌柜的、四掌柜的，一直到九掌柜的，还有凉台炮手，是不是啊？都是胡子里边的高层人士，就首长一级的居住地方。小头目都住外围，所以这胡子啊，他的上下等级非常森严。秀儿直接就摸到了中央区，这到了中央区了，他就直扑万山红住院。他一想啊，我在暗中看一眼，看看我的养母现在依然怎样。摸来摸去，摸到万山红这个后院。这个万山红住的地方四外有个小院墙，当中呢有三间房。原来呢这个门口都有把门的，晚上24小时值班，抱一大枪。后来万山红一想，咱们这是山里边，用不着，回去休息吧，把门的也打发了。所以这个院里头空旷没人，屋里头秀儿一看呢，点子灯呢，赶这秀儿翻身就进来了。赶这秀儿跳到院里头啊，这个心情更加沉重了，更加感觉到酸楚了。为什么呢？哎呀，像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似的，这心里头搬了几搬，还得搅了几搅。你看，就听咱们说书这词儿啊，要说咱们说评书这词儿，你找都找不着一般的。万把钢刀扎进肺腑，你这家一万把钢刀整到肺腑里头，这就够疼的了吧？不行啊，我们说书的感觉到这词儿还不够劲，感觉到这句词儿还有点不到位，怎么办呢？后边又给加了一句，叫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你说那家得疼啥样？就是秀儿见物思人，见物思情，想起以前的情景了。你看这个院儿，小时候万山红领着自己，牵着自己的小手，自己咋吧咋吧的在这个院里头玩。哎呀，万山红啊，多人都是派人到城里头给买些玩具，买了不少玩具，什么球啊，大熊猫娃娃呀，电动车呀，太空人啊，啊，买一些这个动画片啊，那年头这玩意儿都没有，咱别胡说八道。反总而言之吧，就是买一些小孩的玩具，像什么拨浪鼓了，哎，就是花花棒，就这玩意儿，是不是？凡是50岁以上的老听众，您小时候都玩这玩意儿，你玩的那个，秀儿就玩那个，就这么个意思。见到这个情景，心里头难过，就来到这个窗下。屋里头因为点了灯，另外秀儿格外加小心，他知道自己的养母万山红的功夫非常高，外边来人常年的土匪生涯，他养成个习惯，就外边来人能感觉出来，说万山红也练过武功吗？

0: 就来到窗下，这窗户纸都糊着呢，四外是窗户纸，中间有一块玻璃，那个土匪啊，那玻璃那年也挺紧俏，那城里头大城里头有玻璃，像这农村都没有，老百姓还糊窗户纸。万山红呢，这个窗户有一个玻璃，哎，他来到这个窗下一掌腰，隔着玻璃窗往里头一看，不敢昏子罢了，这一看吓得秀儿是机灵灵打一冷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什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

0: 间，
1: 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拿？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8: 才是对文物
10: 最好的保护。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3: 贾宝玉没拿自己当外人，倒在了潇湘馆也不打招呼，掀帘子可就进了屋了。这林黛玉挺害羞啊，所以说一翻身脸朝里就假装睡觉。贾宝玉过来就呼唤她：“林妹妹，你醒醒，林妹妹，我来了。”林黛玉听的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呢就为了拿这个劲儿，哎，就假装睡觉就不动弹。贾宝玉挺着急，赶紧过来扳住她的肩膀头子，这边扳住胯骨轴子，一使劲，哎，就想把这林大小姐给她翻过来。要说这宝玉呀也是挺过分的，你这也不是烙大饼呢，怎么能说翻就往过翻呢？就在他伸手要干这活还没干的时候，有两个老婆子呀一撩帘笼进来了。哎呦，贾宝玉挺不好意思，要是没人的时候，哎，动这林黛玉怎么动他怎么感觉有理，可是有老婆子看见他这脸就发红啊，所以说一转身形，实实在在对不起，既然林妹妹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扭头刚要走，林黛玉也扑棱坐起来了。哟，谁说我睡着了？您看了吗？林妹妹假装睡觉，目的是逗一逗贾宝玉，可不是让他走。黛玉呀，太喜欢这宝玉了，恨不能让他浑身上下都抹上502的胶水，倒在潇湘馆之后吧唧。

0: 就粘到这儿，想撕都撕不下去。宝玉呢挺尴尬，哎，这么一乐他不走了。俩老婆子也挺尴尬，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个话说的呢？哎，我们感觉自己哎挺讨厌的，哎，赶紧去叫那个紫娟姑娘哎来伺候着。老婆子全都走了，换上了紫娟。这黛玉坐在床上头，一面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就看这宝玉。哎呦，人家睡觉呢，你进来干什么呀？宝玉一看这林妹妹，两眼发黏，双腮带着红晕，更添了几分可爱之处。宝玉身子一歪，坐在椅子上头了。刚才我趴窗户看得清楚，你躺在那儿，你念书呢？你磨磨叨叨的念的什么词儿啊？哟，我什么词儿都没念。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仍然看的是《西厢记》，那是咱们俩共同的语言呢。这时候丫鬟紫娟已经献上了香茶，这贾宝玉喝了一口，然后呢用手这么一指，指的是紫娟的背影。张生说红娘，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啊。他就这么一比，把紫娟呢就比成红娘了。那么言外之意，贾宝玉就是张生张君瑞，那么林黛玉呢就是崔小姐崔莺莺，那意思咱们俩呀还是有情人得终成眷属。黛玉一听别提有多愿意了，要是搁到今天呢，青年男女那就得发飙，这林黛玉就得扑过来啊，奔奔奔奔打上3600个 case。 可那时候姑娘脸皮都薄啊，假装还得生气，呱嗒一下子小脸得落下来。哎呦，二哥哥呀，你说什么呢？我什么也没说呀。哎，你呀，你在外头听来那些实心的话，书上的粗词儿都拿到我这儿来说了，难道我成了你解闷的不成啊？这黛玉呀突然之间感到非常的委屈，眼泪噼的啪嗒就掉下来了。那位说，这么幸福的时刻为什么还要哭呢？因为此时此景之下，林黛玉想到了很多很多呀。也难怪她想，就连恩格斯都说过，一般来讲男女双方当事人互相爱慕应该是高于一切，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可是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古今中外是皆通一理，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婚姻从来就没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哎，以什么为基础呢？以权势，以家族的利益。而爱情当先，只能是出现在极其个别的浪漫事件之间，或者说呀，出现在受压迫的不值得一提的这个贫困阶层当中。林黛玉现在身份地位不行啊，没爹没娘，虽然说表面上还保持着小姐的名分，而实际上已经是个丫头，是个奴才了。她想和宝玉搞对象，那简直就是高攀，就连她自己心里头也没有信心。虽然听出来了宝玉说那些话是对自己爱情的表白，可是呢他简直都不敢相信宝玉说的是真的是假的，真就怀疑宝玉有可能是开玩笑，有可能是拿自己解闷儿。因此上百感交集，是眼泪扑簌。这林黛玉呀就下了床了，一扒了贾宝玉，然后迈步是往外就走。宝玉都懵了，不知道林妹妹要上哪儿去，一时就慌了手脚，赶忙追上来。哎呦，好妹妹，我该死，我该死啊，你可别告状去啊，我要再敢胡说就让我烂舌头。话音刚落，黛玉呀又坐下来了。这时候急急忙忙闯进了一个捣乱的，谁呢？正是大丫鬟袭人。哎呦，我的宝二爷呀，您赶紧回去换衣服吧，老爷叫你呢。宝玉一听就像晴空霹雳一般呢， 咱没说吗？这位贾宝玉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自己的老爸爸。现在听说爸爸那只大怪兽要叫自己，他腿肚子直转筋呢，也顾不上黛玉了，急急忙忙回到自己屋里头，换上整齐的衣服，然后腾腾腾迈步出了园子。一看呢，书童明烟正在二门前等着呢。明烟呢，你知道老爷叫我干什么吗？少爷，我就是来报信的啊，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啊，您快走吧。一面说一面催促宝玉，俩人呢腾腾腾腾就快步往前来。刚转过了大厅，就听见墙角那边啊有人是哈哈大笑，啪啪啪还直拍巴掌。喂呀，宝玉心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粗俗啊，怎么这么耳熟啊，扭向回头一看，正是薛蟠薛的傻子，哎，薛宝钗他哥哥。这薛蟠呢呲着大黄牙板，哎呦，宝玉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不是你爸爸找你，哎，是我来找你。不过呢，我让明烟呢撒了个谎，哎，说是你爸爸。我这也是啊，实在没个法，必时雷个疤，哎，如若不然，你不可能出来呀。哎呦，宝玉一听，怎么能有这个事儿呢？扭头一看，这明烟小书童扑通跪到地上了，邦邦磕响头，哎，少爷，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不把小人烦，宰相肚子开大船。我撒这个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因为薛大爷太横太横了。他说了，我要不帮他，他就大嘴巴抽我，把我这脑袋给抽到嘎嘎国去。嘿，宝玉有点不高兴啊，用手点指薛蟠，我说薛大哥，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即便说开玩笑，你也不能说你是我爸爸呀。哎呀，嘿嘿嘿，宝玉兄弟，一环一抱，哎，赶明天呢，你也跟我开玩笑，哎，你就说你是我爸爸。实在不行呢，你说你是我爷爷，哎，你是我祖宗，你是我们家猿猴。宝玉心说，我攀那个大辈干什么呀，哎，包括你爸爸在内，你说的你爷爷你祖宗你们家猿猴那老几位，那全都是死鬼呀。哎呀哈，宝玉兄弟，你也不要难为明烟了，哎，都是我逼的，你也千万别告诉我妈，哎，其实我呀就是特别特的想你，而且今天呢是特殊的日子，哎，五月初三是我过生日。我有一个朋友是古董商啊，叫做程日兴，嘿，给我送来几件寿礼，有这么粗这么长的粉脆的鲜藕，有这么大个的大西瓜，有这么长的一尾鲜的鲟鱼，还有啊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鲜珠。我的宝玉兄弟，你说这四样礼品难得不难得呀，啊，那个猪和那个鱼不过就是价钱比较贵，哎，那倒没什么。你说那条藕还有那大西瓜，人家是怎么种出来的啊？怎么那么大个儿啊？我呀孝敬了我母亲，又给贾母又给老爷还有王夫人送了一些，我自己呢又留了一些，怕我自己吃喽啊，我折了福，所以说特地把宝玉兄弟你给请出来，因为你是高贵的人儿，还就你配吃这些东西呀。走走走走走，咱们会餐去。就这位呀，嘚吧嘚嘚吧嘚，唾沫星子横飞呀。宝玉赶紧躲着，呀哈呀哈呀哈，这唾沫星子太多了，费半天劲还躲不开。宝玉这后悔呀，早知道跟他聊天，我带着雨伞出来多好啊。宝玉脸往下一沉，扭头往回走，我呀我不去。脚下加紧，腾腾腾腾走得还挺快。薛蟠薛的傻子真着急了，宝玉兄弟，你等等我，别走啊。他玩命这一追，脚底下绊到一块石头上了，得啪扑通 摔了一个狗啃屎，赶紧往起爬，嘚啪，又摔个老太太钻被窝，紧跟着是驴打滚，是扑棱饺子，最后摔了个王八大养壳。哎呦我的妈耶，宝玉兄弟，你要不跟我去吃去，哎，你对得起我摔这些跟头吗？宝玉瞧瞧他，实在是憋不住乐了。得了，甭管他怎么粗俗，他毕竟是我表哥呀，既来之则安之吧。这宝玉过去和明烟一起把薛蟠给扶起来，然后拉着手啊奔薛蟠的书房可就来了。到这一瞧，屋里头已经好多人了，什么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善聘人，这些贾府上的门客如今呢、都成了薛蟠的座上宾了。还有几个粉头、就是唱小曲的青楼女子，在这抱着乐器拿着弹板也早就准备好了。就这些位呀，一个个搔首弄姿，打情骂俏，怎么看怎么像是女流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薛大傻子凑到一块儿啊，就得是这样的货色。宝玉落了座，再一看这桌子上头好吃的好喝的是无奇待数，那大西瓜那长藕也都在这儿呢。薛蟠还是乐，哎，宝玉兄弟，人家都送了寿礼了，你的生日礼物啥时候送给我呀？宝玉挺为难呐，哎呀，今天来的太慌张了，明天给你补上吧。不过金子银子那些东西那都不是我的，干脆我提起笔来给你画上一幅画，那个能代表我宝玉本人。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那画，尤其是喜欢那个美人图，那大美妞妞画的一个个露胳膊露大腿，哎呦，怎么看他怎么流哈喇子。宝玉兄弟，昨天我就得着一张画，画的大美人啊，那个落款写的是庚黄，你说庚黄这位大画家画的怎么那么水灵啊。宝玉闻听大吃了一惊啊，心说古往今来大画家我都听说过，怎么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庚黄呢？薛蟠大哥呀，把你那幅画拿来我瞧一瞧，这庚黄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没问题呀，去把美女图给拿来。不大一会儿把画取来了，展开这么一瞧，贾宝玉呀乐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一看那俩字儿，那哪是庚黄啊，人家写的是唐寅。唐寅就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由于这薛蟠呢这水平太低了，他看那个唐字儿，以为呀是戊己庚申的庚字儿，那个寅字儿呢他以为是红黄蓝绿的黄字儿，所以说把唐寅就念成了庚黄。薛蟠还说呢，我还有很多值钱的画呢啊，那个画家呀有叫吴甲的，有叫别扭的，有叫咕噜的，有叫疟疾的。贾宝玉一听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他都替这薛大傻子抹不开了，心说念的全都是错别字，还指不定是什么人的呢。正说话之间有小厮进来了，禀爷，冯大爷来了。宝玉一听可就明白了，来的正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薛蟠这些人呢一齐就喊呢，快快请。话音刚落，就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就进了书房了，众人赶紧起身让座，是抱腕拱手啊，嘚吧嘚嘚吧嘚，说了很多礼貌的话和套近乎的嗑。可是贾宝玉偷眼这么一瞧，不对呀，这公子冯子英脸上有伤，就在左腮帮子这地方有那么一块呀，都青了都。宝玉深知这冯子英绝非等闲之辈，那是文武全才，非常的稳健，为什么脸上带伤呢？薛蟠还是没深沉。我说冯公子啊，是不是昨天晚上你跟你媳妇儿打架了， 他练过跆拳道啊，啊，拿后脚跟啊，踩，就把你腮帮子给踩了。冯子英摆了摆手，啊，不然不然呢、啊，这是前几天我陪着我爹到在铁网山去打猎去了，不成想那猎鹰十分的凶猛，由打空中飞下来，翅膀这么一抽啊，就抽在我腮帮子之上，因此上打成了这般光景。各位，这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一次打猎十分的凶险，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哎，不说也罢。各位，在社交当中，人家不愿意讲的话，那必然是难言之隐，您千千万万的别逼迫人家讲。可是薛蟠不懂那个呀，冯公子，你到底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哎，有什么不能讲的？把你那个伤心事儿啊，哎，都说一说，让我们大伙儿也乐呵乐呵。冯子英啊，说什么也不讲，而且匆匆忙忙的喝了几杯酒，就告辞了，说是家里头有急事儿。薛蟠硬拉着人家不让走啊，冯子英没有办法。我说薛大公子，还有宝玉少爷，你们呐，等过十天八天的吧，我再摆下酒席，请你们到我们家去喝去乐去。你们不是逼着我让我讲这个事儿吗？哎，就是打猎的时候有什么凶险，哎，到时候我再给你们说吧。哎，好好好，哎，一言为定，谁撒谎谁是小狗子。说完了，冯子英上马带人可就走了。到了后来呀，冯子英真就化腹前言，哎，请这些人到他们家吃饭去，又提起这个事儿，说打猎的时候到底是出了什么凶险了。冯子英呢，也是一句话遮遮掩掩就过去了。不过在这地方我怕您着急，所以简简单单的透露一点消息。冯子英这脸上为什么受伤呢？那可不是猎鹰用翅膀扇的，那是敌人袭击他，哎，没躲利索，差点把命给丢了。因为冯子英他爸爸是王爷，哎，陷入了权力斗争啊，在皇族内部有人呢要争夺皇位，他们狠到什么程度？哎，光动政治手腕不行，还要把政敌从肉体上消灭。表面上，众皇族、众王爷，哎，组织了一次行为采猎。到那儿拿刀砍呢，拿箭射呀，表面上是射猎物，实际上奔人就下了家伙了，一场混战。冯子英为了保护他爸爸，这才受的伤。这些是高层的绝密呀，所以说冯子英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宝玉和薛大傻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这贾宝玉在薛蟠这地方啊，喝着酒听着小曲儿，到了很晚很晚，这才告辞，是回转大观园的怡红院。等到在门前这么一看，哎呦，宝玉呀，就是一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宝玉喝的是迷迷瞪瞪，回到了怡红院，抬头这么一瞧啊，袭人正倚门而望。就这一天，袭人太担心了，那心都操碎了，他就惦记着宝玉去见他爸爸贾政，还不知道祸福吉凶呢，是不是大嘴巴已经给抽上了。可是一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了，袭人就懵了，不可能啊，他爸爸不可能请他喝酒去。等着宝玉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袭人呢，一阵的娇嗔，哎呦，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你呢却去享乐去了，你为什么不打发个人回来送个信儿呢？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哎呀，我本来是想给你送个信儿来着，只因为冯师兄冯子英来了，哎，一通乱呢，就把这个茬给忘了。正说话之间，只见薛宝钗迈步走了进来，哎，笑笑呵呵的，哎呦，宝兄弟呀，你偏了我们家的新鲜东西了吧？宝玉一笑，哎呀，宝姐姐家的东西，那自然是先偏了我了。书中代言，其中这个偏了这个词儿，是《红楼梦》里头经常用到的，在这个地方呢，是抢先吃的意思。当时就见宝钗摇头晃脑，昨天呢，我哥哥特地请我去吃那大西瓜，什么大长藕，我说我命浅福薄不配吃，才叫他留着请你们吃的。哎呀呀，那更要感谢宝姐姐了。就这几句话可就露了馅了，虽然表面上是薛蟠薛的傻子诓哄这贾宝玉冒充他爸爸，哎，请他喝酒吃饭，而实际上这是薛宝钗追求贾宝玉搞对象的这么一手。谁出的主意呀？哎，宝钗给出的。因为宝钗追宝玉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他们是团队在作战，不光是宝钗使劲，他的母亲薛姨妈，还有王夫人，还有王熙凤都跟着使劲。现在这薛宝钗呀，又悄悄的给他哥哥薛蟠给搬出来了。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经常面对面的交流，哎，一起吃吃饭呢，聊聊天啊，下下棋呀，听听书啊，这都能够增进感情。所以说这个薛宝钗套路太深太深了，哎，团队作战。那么相比较而言，那林黛玉可就太可怜了，孤单单冷清清，和这个贾宝玉除了爱情他是什么都没有啊。这时候丫鬟倒上茶来，这宝玉和宝钗坐到里头就开始说闲话聊天。由于天色比较晚了，所以有人到外头吱扭咣当一声，就把这怡红院的大门呢就给关上了，咔吧咔吧还上了门栓了。您说怎么那么寸？可巧就在这时候，林黛玉来在了怡红院。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白天黛玉听说贾政把贾宝玉给叫去了，而且一整天不见回来，所以说黛玉都担心死了。到了晚饭之后，打听得宝玉回来了，她就想亲自问一问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所以说呢就赶奔怡红院而来。到这儿一瞧，哟，这院门关着呢，轻轻一推，里边还上着门栓。这黛玉轻轻的就叩门呢，棒棒棒，开门呐，棒棒棒，开门嘞。哪知道里头出了一点变故， 就是丫鬟晴雯和碧痕呢吵架拌嘴了，没有好气儿呢。刚才薛宝钗来，这晴雯在院子里头就曾经抱怨过一回，有事儿没事儿的老跑到这儿坐着，害得我们呢老得加夜班，这三更半夜的都不能睡觉。幸亏宝钗呀没有听着，那么这会儿呢又听见有人叫门，晴雯呢更压不住气儿了，也不问问是谁，冲着门外可就喊上了，哎，我们都已经睡了啊，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黛玉素知这些丫头们的性情，只顾了玩性啊，兴许没听见我是谁，以为是无足轻重的人来了，还不知道是他们宝少爷的梦中情人呢。于是乎这黛玉抬高了声音，哎哟，你们听听，是我呀，还不开门吗？天巧这晴雯呢还是没听出来，哼，你怎么了，你多个溜啊，要是别人来了哇，兴许开门，就你来喽，我们二爷已经吩咐了，是绝不开门啊。林黛玉听完喽，又是悲她又是气呀，真就想高声地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反过来一想，哎，别问了别问了，虽然说舅母家中跟自己的家是一样的，可到底是寄人篱下，现如今我已经父母双亡，是无依无靠，若真的怄气呀也没有什么意思，站在了门前思前想后，真是回去也不是，站在这儿也不是，扑簌簌眼泪又落下来了。正在没主意呢，就听里边啊传出了一阵说笑的声音，仔细这么一听，是宝玉和宝钗两个人。黛玉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左思右想，忽然间可就想起来了，哦，是我明白了，今天早晨起来宝玉上我那儿去跟我开了几句玩笑，我假装的生气，说我要出去找他爸他妈去告状。

甭问呐，宝玉肯定是当了真了，所以生了我的气了，不想理我了。哎呦，我的宝哥哥呀，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呢？我说去告状，那不是玩笑吗？不是逗你玩呢吗？我怎么可能真去告呢？哦，把大门关起来，薛宝钗在里头，我黛玉在外头，你们又是说又是笑，又是打又是闹，我这孤苦伶仃。哎，刚才我还一个人臭美呢，说自己只有爱情，只有一个宝玉了，可现在一看呢，嘿嘿，我是无爹无娘，更没有情郎，我什么都没有了。这黛玉是越想越伤心哦，也顾不得脚下台湿路冷，身上是阵阵的风寒，一个人独立在墙边的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就呜咽起来。林黛玉那是绝代的姿容，稀世俊美呀，夜静更深这一哭，惊动了那柳枝桃花间的宿鸟栖鸦，一只只扑棱棱向夜空中飞去，就像不忍心再听一般呐。这正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更像是那贫儿才貌是英熙，独保幽芳出秀归，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林黛玉正在那儿啼哭呢，忽然听见吱喽一声，院门响处，宝钗在前，宝玉在后，由得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还有袭人等人呢，也随着宝玉往外头送呢。黛玉本想上前问问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面休了宝玉的面子，反为不美，所以说他呀闪在了一旁，等宝钗过去了，宝玉等回身进门，把门给关上了，咔吧一声又插上了门栓，这黛玉才转过身来，望着那门又洒了几滴眼泪，感觉呀非常的没意思，这才转身行回到了潇湘馆自己的屋里头，无精打采的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啊也知道林黛玉的性情，什么性情啊，就是没事也发愁，闷闷不乐，往那儿一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而且好端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常常的泪流满面。以前呢还有人劝解他，怕他是思念父母思念家乡，受了委屈得好言安慰呀，后来一年一月的大家伙都习以为常了，就知道林小姐是多愁善感，劝也是没用，就这德行了。大家伙啊是司空见惯，所以说今天晚上看林黛玉这个样子，也没有人多问，只管各自睡觉去了。黛玉一个人闷坐在床上，倚着床栏杆，双手抱着膝，就像木雕泥塑一般呢，透过眼中泪水看着桌子上头燃烧的蜡烛，那蜡烛就像自己的眼泪。黛玉就想起了李商隐的两句诗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她想着想着就到了二更天，这才歪倒在床上是朦胧睡去。到了第二天呢，是4月26，正交芒种节气。按照上古传下的风俗，这一天要设摆各种礼物，要祭花神，也就是啊，给花神送行。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比如说北京吧，晚春的花像芍药啊、牡丹呐、盛开到初夏也就差不多了。到了芒种临近的仲夏，已经是绿盛红稀的时候，一时间呢会显得相当的寂寞，人们似乎感觉这是花神要离退的日子，特别是在闺中的女孩们，平时就喜欢花啊，是以花自比，这时候更带着几分留恋来给花神饯行，这就叫做送花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

0: 芒种的时候入夏有一个月了，麦子有的地方啊已经成熟，各种水果蔬菜都在换季，都在建新，人们呢也刚好换上了夏装。虽说是烈日炎炎，芭蕉冉冉，人们呢也拿了扇子，但是这时候天气呀并不十分的酷热，到处是一片清新的感受。这书说到这儿啊，咱们得插两句，这芒种日是咱们这套书的书胆贾宝玉的生日，同时呢也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的诞辰之日。咱们现在呀先说这个见花神，这一天大观园里头的人起的是相当的早了，女孩子们先用花瓣啊柳枝啊编成轿啊马呀，用绫罗绸缎叠成盾牌旌旗伞盖之类的，总之啊为了送行上路嘛，所以说全是出远门的交通工具还有仪仗，哎，用彩线给系上，挂在每一棵树上头还有每一枝花上头，只见满园彩带飘摇，是花枝招展呐。女孩子们更是一个个打扮的花红柳绿没法比，那燕子婴儿是干生气，一句话吧，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就那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等布置完了，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还有凤姐带着女儿大姐儿，还有香菱啊，还有众多的丫鬟们呢，在园子里头就玩耍，有踢毽的，有抖空竹的，有放风筝的，有斗百草的。这斗百草是古老的游戏，就是在春天里头啊，采集到各种的花草，围坐在一块是自报花名，谁采的草比较多，哎，这花的种类比较多，那就是获胜者。咱就这么说吧，这园子里头一时间是好不热闹，唯独不见的就是林黛玉。迎春可就说了，哎呦，好一个懒丫头啊，到在这般时候是不是还睡觉呢？宝钗可就说了，你们呐都等着吧，我去把她给叫出来。说着话是直奔潇湘馆，正往前走着，迎面看见方官等十二个戏班子的女孩也上这边来了。宝钗回身呢用手一指，他们呢都在那边呢，你们过去吧，啊，我去叫林姑娘这就来。说着话曲里拐弯的往潇湘馆而去，离着不算太远了，猛一抬头，哟，就看见贾宝玉进了潇湘馆的门了。宝钗赶紧收住了脚步，心里头这别扭啊，就琢磨着宝玉和黛玉是从小长大亲如兄妹呀，他们俩的感情是杠杠的。薛宝钗深知自己也想争夺这贾宝玉，但是从感情方面那肯定是处了下风了。现在这贾宝玉到潇湘馆里头跟那林妹妹一定是打情骂俏，亲热无比，如果说我薛宝钗在屁股后头跟着，那我得多讨厌呢，啊，我不是第三者插足吗？我不是当灯泡吗？虽然说很郁闷，我也不能贸然前往了。想到这儿转身又往回走，走着走着，哎，看见前面啊有一双白色的大蝴蝶是迎风飞舞，互相追逐着，十分有趣儿。这宝钗看了蝴蝶心里头别扭啊，她就感觉这两只蝴蝶，一个是贾宝玉，一个是林黛玉，你们翩翩起舞倒是挺开心，可我们受得了吗？好嘞，我一定冲上前呢，把两只蝴蝶给打落了，我让你们再也不能臭美。这薛宝钗憋上劲了，由打袖子里头把扇子可就拿出来了，上前就扑啊，是左一下右一下，可哪能扑得着呢？一边追一边扑，一边扑一边追，一直就追到了池中心的翠堤亭上。就这翠堤亭它是封闭的，四周的窗户上头全都糊着纸呢，而且这时候所有的窗户关的都是紧登登。这薛宝钗追的是香汗淋漓，气喘吁吁呀，哎呀哎呀哎呀，可累死我了。 等他上了亭子，就感觉不对劲儿，听见有女孩子窃窃私语说悄悄话的声音，这声音有点翠堤亭里头传出来的。宝钗心说被人没好话，好话可不被人，干脆我听听吧，这是说什么的。您看了吗？那么大的薛宝钗犯了听贼话的毛病了，蹑足潜踪就来在了翠堤亭的旁边，就把他耳朵往这窗户纸上头一贴，哎呦，听的是清清楚楚。闹了半天呢，这亭子里头坐着两个女孩子呢，这两个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是挺热闹。这个可就讲了，小红姐姐呀，你快瞧瞧吧，这手绢是不是你丢的那一块呀？那个就讲了，不错，正是我的。小红姐姐，既然是你丢的，你就拿去吧。你说说，你可怎么感谢我呢？哎呦，坠儿妹妹呀，我以前就答应过，一定会感谢你，怎么能说话不算呢？小红姐姐呀，你感谢我这倒罢了，可是那个捡手绢的贾云云二爷，你怎么谢他呢？这可是一个重点呢。也罢吧，我身上啊还有一块手帕，你把这玩意儿给拿走吧，就把它交给云二爷作为谢物。我说坠儿啊，你千千万万万千可别跟旁人讲啊。小红姐姐你放心吧，我要是告诉别人呢，就让我这嘴上长疮，日后不得好死。紧跟着另一个声音又说了，哎呦，你看咱们两个可是够粗心大意的，就在这亭子里头说的这么露骨，隔窗须有耳，门外岂无人呢？我得仔细瞧瞧有没有人偷听啊。薛宝钗闻听机灵灵打一寒战，心说不好，这里头两个女孩子说的是互传手帕相思定情的事儿，这大观园里头有纪律呀，不能随随便便的搞对象，里面说话的声音我已经分辨明白了，一个是丫鬟小红，一个是小丫头叫坠儿。哎呦，这个小红啊，平时我就看出来了，她刁钻古怪，不是个东西，可万万没想到竟然做出这等奸淫狗盗之事，是好不害臊。如果说今天我接了她的短儿，那肯定是麻烦呢，不免人急造反，狗急了跳墙，闹出事儿来显得我也没趣儿。不如啊，我使点技巧，来一个金蝉脱壳，我是一走了事儿，以后有什么情况以后再说。想到这儿，薛宝钗呀又开始玩套路啊，噔噔噔噔，故意的加重了脚步，嘴里头还喊呢，黛玉呀，我看你往哪儿藏啊，我追上你喽。各位，就这薛宝钗可太损太损了，本来这地方就没有林黛玉，可是她呢故意喊黛玉的名字，那意思要嫁祸于人，让里边的小红和坠儿以为呀是黛玉在这儿偷听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呢就发现这个龙骨上的这些个符号不简单，这些像偏旁部首的这些符号不简单呐，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12天干。

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塑形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让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踢波倒置 ，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

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手术，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参柏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嗯，感觉身上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13、14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11个，甚至有的时候就10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症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啊？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的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
这么个身体。

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吗，收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苏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苏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参柏苏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的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劲，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参柏苏心颗粒它能有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那首先我们看苏心汤或者说参柏苏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完了黄柏呀、是不是丹参呐、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那国家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失疮，对吧，你看它的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啊，经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当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啊伤寒论呢、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啊，所以你现在得给他翻译，他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啊心中憋闷啊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

0: 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要》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在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仨院子，这要上涨幅度，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深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深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大龙骨很多，所以这也是深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 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儿，啊，一年生产点儿，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100多盒这么个量，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呐、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20多块钱呢。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 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啊？而且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一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艾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儿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1.5个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21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 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啊，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二三十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十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老板寻思，他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买的时候吧，你有个心眼儿，20块钱一斤的，30块钱一斤的，而且打那个散装酒啊，咱们正常有那个会喝酒的，你可以尝一尝，对不对？你让他给你打出来那一小盅啊，你尝一尝，你尝一尝，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真酒。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啊？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个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竟是那暗点儿，舌头下面那2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淤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 讲话了，和老伴儿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三个月呢，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21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森柏舒心颗粒，大伙儿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舒心颗粒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 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啊、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啊、
4: 我今天来呢、嗯、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4: 我想呢、
0: 啊、
4: 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
4: 哎、
0: 啊，
4: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三四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嗯、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4: 哎好好好、
0: 嗯、
4: 那老师啊、
0: 嗯、
4: 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4: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4: 哎、
0: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4: 哎呀，家是沈阳的，完了68岁了、
0: 啊、嗯，
4: 上次啊报名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嗯，
4: 我和老伴儿、啊、哈都报上的。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得我十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啊、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4: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4: 出来之后吧，
0: 嗯，
4: 那嘴也歪的，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4: 吃饭喝水哈、啊、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4: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4: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
0: 嗯，
4: 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呢、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
4: 嗯、
0: 再次犯病、
4: 嗯、
0: 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4: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
4: 嗯、
0: 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4: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4: 嗯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4: 说这个听收音机呀、啊，有一个大夫、啊、可厉害了，
0: 嗯，
4: 开的方子很好用，
0: 嗯，
4: 哎呀，完我就听了2天哈、啊，我就买回来了。这舒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3-4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啊，
0: 嗯，
4: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10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4: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啊。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0: 对，这不就是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
4: 啊、
0: 血脉过去了啊、他就有劲儿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 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4: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了。

0: 哎，现在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啊。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1: 嗯。
0: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呀、啊，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啊。我喝上了当天吧，胃里边啊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1: 啊，都给老伴了。
0: 啊，深白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啊，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
1: 嗯，
0: 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
0: 啊、
1: 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0: 是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
1: 啊、
0: 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呀，比以前说的清楚了。
1: 嗯、
0: 哎呀，要不之前呐、啊，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
1: 啊，
0: 我发现呢，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170、180，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白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啊，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1: 嗯，挺好。
0: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低压是88，
1: 这不错，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0: 对。
1: 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0: 是啊，
1: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白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3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
0: 是，
1: 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他这药的剂量也大，
0: 哎呦，我们这是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买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1: 对，
0: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1: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

0: 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再等个三四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嗯，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啊，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哎，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了，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21: 第33回，前文书啊，咱正说到小伙子龙月明晚上潜进了索奈的家中，说这涮锅老索奈怎么叫涮锅老呢？反正是一个传说啊，都是民间的传说，大清朝啊是龙凤雏一家，

1: 啊，这个康熙的正宫娘娘呢？还是说是康熙的姐姐？是传说吗？说小时晚上，康熙的姐姐给他梳头，他这姐姐就问，说兄弟啊，你将来要找娘娘，你找个什么样的？这康熙一想，你看我这姐姐对我挺好，是吧？ 啊，天天给我梳头洗脸的，还找你这么一个模样的就行。拿你作为标本，说了，姐姐啊，我要找你这样的就行。他姐姐就没转过弯来，跪地下谢主隆恩，这就疯了。而民间传说，后来这顺治一听这不像话，就把康熙的姐姐送到索府，索奈的府，拜为义父，长大呢娶回来了。 掌握金镶玉玺，带有一点呢，这康熙说躲着也没到他姐姐那屋去过，就是有国家大事啊，姐弟二人谈唠谈唠。这索奈一想，这干女儿毕竟是干的，不如亲的好，就把自己的亲女儿索红许配了康熙。有没有发生事儿？这都民间传说，史记上一点记载没有。啊，胡说八道！这索奈的势力可大。
0: 这索奈共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索隆，二儿子索虎，三儿子索红。这在京城一跺脚啊，哪个不敢听啊？谁都得怕他三分呢、啊，那是国老啊，了得吗？小伙子摸进来，在后书房听了这么几句，说索奈现在嘛呢？人心不足蛇吞象。
1: 这人没有十足的时候，你看这人呢，吃饱了就想我有件好衣服穿，有件好衣服穿上了，哎，我再戴两个大金戒指，家里头有个十万八万的嘛，钱有了就想官了，我要当个大官多好啊！人没有十足的，这索奈呀，现在勾结江洋大盗，干什么呢？ 组织一个暗杀组织，要刺皇杀将，他有夺权，要搞宫廷政变。他在外边听到什么了呢？寻找一切时机，把皇上杀掉。他一哆嗦，舌尖阴湿，窗棂纸抠，毛缝眼，闭目睁一目往里看，这屋里坐着能有二十多位。这双国老年纪啊。 七十大多，长得是大白头，深眼窝子，鹰钩鼻子，穿的浑身是缎儿。他这三儿子索隆、索虎、索红啊，都在京城一是九门提督；老三在塞北镇守皇陵；老二呢，乃是何建的守备官，都掌握兵权呢。通过本府的武教师。 请来了不少江湖人，这袁化及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他们开个秘密的会议，准备在五月初二，这皇上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到五台山进香的时候，半路截杀。这些都是索奈秘密组织里的人。
0: 这小伙子在窗外听，哦，他们要刺王杀将，要杀这皇上。龙月明一想，现在我可不能动手啊。为啥屋里头全是高人呢？看出来了，都是江湖一些剑客都在那儿。我要稍微不注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我都跑不了。 非把我宰了不可！怎么办？继续往下听。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坏了，屋里说话，谁？这灯就吹灭了。小伙子被拍这么一下，往前蹦了一步，一转身，一看面前站一个人。 手使一对虎头钩，这个能有。

0: 80多楼。干什么的？这小子是本院的一个武教士，姓王，叫王八，人外号双钩王八，叫白了叫王八。这屋里人擦干出来20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什么人？众人等高声喝问。袁花吉往前走了2步，哎呦，认出来了，没吱声。双国老索奈往前走了2步，
1: 你是什么人？为何夜窥我的家宅？你听到了什么？
0: 说。小伙子一探手就把莫武鞭拉出来，抓着他。索奈用手一指，这人哗啷声一响，滴滴滴。你小伙子扛他这么打吗？
2: 这家伙就被人一脚搂倒在地上，上前是抹了头了耳背四马倒穿蹄就给绑上了。这一绑上带到书房，索奈就问你干什么的。龙月明眼珠一转，心在想，袁化吉你没吱声，你没吱声我也别言语了，我撒个谎吧。我呀，回禀这位老爷，我呀是个江湖当中囊空如洗，没有钱了，这练武术的没有办法，半夜来呀，我想摸点偷点，弄俩零花钱我转身就走。结果到窗户底下，我看灯亮了，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呢，后边就被逮住了。就这么事儿。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龙，我叫龙月明，这姓名没隐瞒。
1: 不对吧？来啊，给我押到死囚牢。
2: 他这个院有死囚牢，
1: 有大水牢扔到里头去。明天查着他是不是锦衣卫的人，是不是提旗探的人，
2: 是不是皇家派来的，我这是不是漏什么蛛丝马迹了，漏什么破绽了，皇上察觉出来了，这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来，这都没准啊。押到死囚牢扔进去了，这一扔进去啊，不欢而散，大伙都别走，住在后院。第二天就查龙月明去，到锦衣卫那儿没有这人。经过2天的查，证明龙月明不是皇室的人。
1: 嗯，这袁化吉说话了，索老爷，这小伙子我认识，他呀绝不是皇家的人，
2: 他是个江湖人，想当初在江湖上看见过他。另外呢，你呀把他交给我。
1: 嗯，
2: 我呢规劝规劝他，他要如果顺从了帮咱们做事，你看那有多好。要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把他放到里头压在那儿，或者宰了。所以您就听我的了，那你就快去办理吧。
1: 袁花吉出来，
2: 心中暗想啊，怎么办？我是把龙月明放了，还是把他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2条道，而这个了不得呀。为什么呢？我如果要是劝说不成功，我主要是让这小伙子和我的仇化解了，万一将来我死在他手，所以他来到水牢里头。
1: 袁明，
2: 哦，
1: 袁前辈，龙月明，我就2句话，咱们两个中间的仇能不能化了？
2: 不能，
1: 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2: 哦，好，转身出来了，一绕圈碰着那王八，
1: 你过来。
2: 王八，我有点事求求你，但不白求。拿出1200银，放到王八手上。你没看见水牢里压着那小子吗？ 那是我的仇人，你把他给我废了，别杀了，把他大筋给挑了，让他这辈子不能练。这个袁化吉啊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龙杰，我对你的感情十足，你儿子要杀我，为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把你儿子武功废了，他一样娶妻生子，接续老龙家后代香烟，不一样吗？是吧？我就把他废了就完了，那叫斩草除根。1000两银子，这王八倒水牢里就把龙月明的筋给挑了，转身回来了。袁老前辈，办完了。这袁化吉心里非常内疚，可一点办法没有。你一而再再而三呢，连莫古鞭，你师父到那儿隐姓埋名，卧底到我那儿把莫古鞭都整出去了，废到那儿呢，抬到我的屋养伤，别让这孩子在水牢里着了尸。弄了几个好大夫，现在可倒好，龙月明真废了，低着头。这个练武术的大筋一被挑啊，整个烂完了，就算被抬到了袁化吉那屋，弄了几个大夫给看病，把这血得止住，人别把命扔了。袁化吉是怎么想的呢？行了，我呀就这么办吧，拿出2000两银子，派自己手下的人，连这条莫古鞭都送到了龙月明的床前。你回家吧，这2000两银子是路费，莫古鞭归还你老龙家，你呢也跟我们老爷也做不了对了，就这么地吧。雇了辆车，把龙月明放在车里头，告诉车老板一定拉到家地方。这边袁化吉告诉索奈，索老爷，这小伙子我一盘问他，是江湖人，没听着咱们唠什么，放了吧，我跟他十分认识，只不是呢我的残废了，把他筋拉断了，这辈子在江湖上也走动不了。袁化吉现在的身份要在索奈面前说出一句话来还是比较好使的，这边给放出来，出了北京城。小伙子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心里头难过就甭提了。哎呀，我龙月明太苦了，报不了复仇啊！哎，我上哪儿去？我没地方去过呀。为啥呢？我回家怎么见我的母亲？我要如果回泰山，怎么见我的师父？他不回家，我先游山玩水，我玩也玩够了，我这辈子也什么也不追求了，没啥意思了。就怎么样啊？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了江都县，最后一站，弄到松林里上吊。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到一张床上，还这屋非常的干净，面前站着一个人。你这小伙这个漂亮，朋友，是我把你救下来的。我呀，姓关，叫关泰。小花刀关泰，他上吊的地方离关家村啊不远，偏赶上小花刀关泰在这儿路过，给救下来了。冲什么救的呢？发现龙月明腰中这条莫古鞭，关泰认识，这不鞭中之王吗？就这么样，给背到家中，放到床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死？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门户的？龙月明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我是这么回事，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把关太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哦，原来这样，行了，你呀还是活下来，别死啊。虽说现在残废，但有一点呢，你的功夫还在，想办法把它捡回来。俩人交了朋友，莫逆之交，还有共同的语言。龙伟明有个要求，一论年岁呢，关太小，龙伟明大， 兄弟啊，我不能在你家这住，就我这个情况我闹心。我一看人走道来回这么走道，我就想起我自己好的时候，我闹心。你给我找一个最最僻静的地方，我上那儿住去。就这么样，官太拿钱给租了一所房子，非常僻静，弄点书扔到里头。这龙月明没啥事就看书，消磨时光。官太呢，没什么事总到这龙月明那屋去喝酒去，谈知心话，就怕龙月明寂寞。江都大案惊动了官府，凶手跑到了官太的家，官太和黄天霸两人斗智，咱们这书归原笔，黄天霸是非得想办法把官太抓住不可，就摸到了龙月明这屋里了。结果官太往里头一进，这个龙月明啊，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力气，把挣断了绑绳，悠身而起。才引出一段大闹北京城，黄山血泪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三十四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抓这小花刀棺材，这棺材非等闲之辈，这人特机灵，就这脑筋呐，反应的非常的快。拿武林当中的行话，这人呢，传的特别的急。为什么抓这棺材呢？因为江都县的凶手，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朱贵，就跑到了棺材的家。那么抓棺材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间草房内，这里边呢还有龙月明，棺材的朋友。这龙月明啊，已经残废了，被北京城索奈府把大筋给挑断了。先把龙月明绑上，正好棺材在外边往里走。这黄天霸等人哗往上这么一围应，探手就要抓。这时候龙月明啊，急了，我朋友啊，啪挣断了绑绳，一悠身空中大背十三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转身就悠过去。这屋里头啊，是一场的混战。龙月明这是一股激进，他都没成想啊，在这儿将来的龙月明弄了一个绰号叫飞天剑客，独创的一门武功，那是因祸得福啊。这屋里头一打烂套，棺材也抄起家伙上，黄天霸等人是奋勇向前打了打了。这黄天霸说话了，朋友，棺材这院当中啊，两方面把兵刃全停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对待棺材这样人不能打，得劝说，劝说他归顺，方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棺材，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保官当差的，可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口饭，因为我们是一个练武的人，身为武者应该为百姓分忧解愁啊。这个得先说明白，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遍地起贼，大白天杀官夺印，我家施大人不顾性命之危来到江都县弹压地面救百姓。朱贵夜进民宅，杀死张老汉，罪大恶极，孰难孰。这凶手现在就在你家，你是个堂堂正正门派的练武者呀，这点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属于帮凶，棺材，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黄天霸可不承认你是一个行侠仗义之士。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这个焦点就在朱贵身上，他是杀人犯，我们是来抓他的。你真要是大清国朝的顺民，理应把凶手交给我们，反而跟我们过不去。我冲你是一方的侠士，我冲你是一个真正的练武人，我才没有下起毒手 如果大的人马官兵治你的家宅，把你全家都抓到官府去，你还能活命吗？所以我黄天霸最后告诉你，能否把朱贵交给我们，咱们化敌为友，成为朋友，因为我很敬佩你。这黄天霸把话说出去了，官泰啊，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上下打量打量黄天霸。哦，原来这样，你说的可是真，没有半点虚假，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咱们并没有什么冤仇啊，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应该帮助百姓。你现在帮助朱贵，这不帮凶吗？书说简短，这个官泰啊，现在在基本思想上有了转变。这黄天霸说的在理呀。另外呢，这龙月明往前蹭了两步，好朋友。黄天霸很不容易，方才我也听明白了，江都县的案子也我有个耳闻。官太，你对我好是不假，我敬你是出一种义字，但是虽说义字当头，练武者不能把正字抛在一边，练武的不就是为正义吗？所以你应该把朱贵交出去，跟黄天霸化敌为友，成为好朋友。龙月明在中间这么一调和呀，两下和好了。这官太亲自抓的朱贵，朱贵呀，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哥哥朱峰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作恶，这不好，所以呢，得把你交到官府去了。这官太啊，出一种大意，把朱贵交给了黄天霸，朱峰自然呢就跑了。那朱贵在树难逃啊。黄天霸在临走的时候，约请官太能否到江都县去一趟，看看我们石大人。我们石大人爱财呀，像你这样人正好帮助石大人。一，你行侠仗义；二，解百姓于水火之中。官太也愿意跟黄天霸交朋友，好的朋友莫不如一双好的对手。因为什么呢？那个朋友是朋友，要遇着敌手，哎，玩得起劲儿，像下棋似的，老赢有啥意思啊？下五盘俩人都和了，哎呦，较上劲儿了。英雄也如此啊，两下几番的斗志，官太挺敬佩黄天霸。一听黄天霸约请去吧，就来到江都县，临走前把家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完毕，赶龙月明和官太一到江都县的。现在这朋友们整整的是凑了36名，这就从北磕头八百交，何天宝一张了，干脆咱们大伙磕头得了。36友结拜，施大人给起了个名叫天罡队，替天行道。天罡队，36路天罡队。这36友结拜，施大人更高兴了。另外江都县的地面可太平的多了，谁敢惹呀？外贼不敢介入，内里头不敢起乱子，谁还敢闹事儿啊？我的妈呀，要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小花刀官太，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滚的雷，抓的虎，通天炮，像这些人的都武林当中的名人啊，什么雁过拔毛，朱光祖，这些人都了得吗？内里这些贼呀平静了。为什么呢？这天罡队里头有不少人的都讲来都成为国家的官员。原来这些天罡队这些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他们都归顺时势轮了，你成想别人那些毛皮小贼还敢闹事儿吗？这非常太平，一晃过了1个多月，没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谈论武学， 使得人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这天晚上啊，躺到自己的书房睡着了，半夜子时外头有人敲窗户，啪啪
6: 啊，
5: 谁呀？施工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现在有点胆了，也练的啊，跟这些练武术的在一起舞枪弄棒的，喊杀喊砍的，抓贼办案子。狮子人看惯了也就不害怕了，外边一敲窗，谁呀？石仙台在屋吗？
6: 啊啊，在屋。
5: 听这声音没听出来是谁，你不要张灯。说着话，外地门一开，嗖嗖进来两个人。狮子人
6: 啊，
5: 施工觉得事儿不好，这半夜捧我这屋里干什么来了？这嗯，一惊一乍的。
6: 去，
5: 狮子人不是磕巴吗？这一着急更磕巴了。请问两位是何方英雄豪杰？这狮子人现在练的也有点沾那武林气。
6: 啊，在下石世伦。
5: 狮子人说着话，这两个人顺内怀拿出两个腰牌来，上边有龙头。狮子人，我们是皇宫的锦衣卫。
6: 啊，
5: 皇上跟前有锦衣卫是啊，这贴身保镖的新词儿警卫员，这可了不得。你别看没什么官职，但是任何人得敬佩三分，也得非常的尊重。皇上跟前就像太监似的，虽说没什么官职嘛，这皇上跟前的人呢，外边有月光，黄澄澄的腰牌，他不是锦衣卫的人带不了这个，你也没有。凡是锦衣卫的人都是皇宫大的高手，武功相当的棒，一炮打壕沟里头，那能当锦衣卫吗？能保护皇上吗？
6: 哦，原来是两位锦衣卫官人。
5: 是的，我们这下有礼了，深夜来不得不惊扰你。现在有四司八处、都总管、老公公、梁九公就在衙门后边。
6: 啊，
5: 这施工可吓一跳，怎么的？梁公公来了，干嘛来了？什么事儿？你别动，你去把梁公公请进来，在后脚门呢，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这锦衣卫啊，那武功高啊！你别看这院里头住的都是36名天罡队，这武功比他们都高。避开他们的视线，把外边这人领进来了。谁呀？正是梁九公啊！这施工啊，认识梁九公。这梁公公没什么事到施琅家串门去，那跟施琅是朋友。把灯掌上，危难的灯光，屋里一锦衣卫，外边站一个巡风。这屋里啊，梁公公进来了。
6: 哎呦，
5: 梁公公，确实是。这梁九公啊，别看这官职不大，他掌握皇宫里四司八处，这大总管。这皇宫里的吃喝拉撒睡啊，这什么这个，你反这么说吧，那马桶该倒不倒，那都得梁公公一句话。这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以外，所有这些碎事那全都梁公公掌管。说官职怎么不大呢？要到外边那官职不大了啊，那就没有品。但是这可是皇上跟前最直近的人呢。另外，梁九公的身份特殊，他是抱着康熙皇爷长大的那么个人。康熙还小呢，梁九公抱他上朝。
6: 梁公公，
5: 沈伦，拿出圣旨来，接旨。这还有皇上一封密信，这一读圣旨， 皇上给个江都县的小县太爷来封信，哎呦，这还了得吗？这什么信的事儿？这封信可能是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那不可能啊！这不是大事，绝不能亲自给来封信。施公把这封信哆了哆嗦接过来了。申伦呐，你可要记住，一切事情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施公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怎么说呢？还没等看这信呢，圣旨也没读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嘘，外边有人。说一声哪边有人呢？外边的几位告诉了，外边来人了，把灯吹灭，静悄悄的。嚓，外边的警卫一飘身已然上房了。外边啊，熏更料哨的，黄天霸安排是锦子府锦子路，这俩人呢巡查衙内之事，就辅佐晚上衙门里边的安全。听这边有点动静，哥俩过来了，提了兵刃走到施公的窗底下。施大人，有什么事儿吗？
7: 啊，没什么事儿。
5: 施大人越着急越磕碜。
7: 啊，这个
5: 什么事儿没有。哎，方才施大人我们怎么听有点声音动静？
7: 我上外接手去了。
5: 把这哥俩框走了，这哥俩走了，接着把灯又掌上了。这个梁九公啊，在这太监里边啊，就中国历史太监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太监。这人是27岁净身，28岁进宫，他是个大孝子啊，家里没钱，母亲有病。正好呢，这皇宫里啊来招收太监来，这6岁净身7岁入宫的现成的300两银子一个，为了给母亲看病，他把自己给阉了，自己给自己净身了，所以格外受到皇上的尊重。他突然来了，就可见得这个事情的重大。书把这封信打开啊，不看文字罢了，我一看吓得是魂飞九霄。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

0: 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场。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这武大王来到了京都长安，在梦中呢，谁能知道隋王杨坚干这种事儿？正睡得香喷喷的时候，啪！一声号炮，坏了。这个郑义啊，不但在这武大王的行义公馆的后院地窖里埋藏了铁甲军，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武大王的卧室，就在那客厅的底下埋了炸药啊。号炮一响，引信炸药愣崩崩死他们。随后呢，要有那半死不拉活的，哎，铁甲军出来收拾残局。啪，就这么一声。你想那炸药得埋多少，炸死了2000多人，一个王爷带500名护卫队吧，尸横满地。这铁甲军杀出来了，有的那个还喘气呢，喂，哎呦，救救我，哎，就这一家伙一枪扎死到那儿。第二天街头巷尾茶馆里头，包括说书的都在议论这事儿。昨天晚上怎么事儿？咕咚一下子。是啊，

咕咚一下子还不说呢，我在那床上刚睡得迷迷糊糊，咕咚一下子给我震到外边去了。等我醒来一看，给猪圈里头趴着呢，我是吗？老百姓议论纷纷，杨坚就告诉我，就说咱们这儿地震了，因为你得安抚民心呢、啊。你愣说把这武大王整死了，受得了吗？老百姓得造反。第二天，官方公布消息。那年头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台，怎么办呢？就外边贴告示。这告示上怎么写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据可靠消息，地震局预报，昨天晚上半夜子时，本市发生了 98.7 级地震，共震死2000多人。反总而言之吧，杨坚用各种手段把这京城的百姓的疑心给打掉了。第二天，杨坚上朝，满朝文武两边一站，大家里都心照不宣呢、啊，个个心中都明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个事。小皇上敬帝8岁，就在上边坐着呢，眨着眼睛啥也不明白。就看杨坚来到切近，手里拿糖块，就站到小皇上敬帝切近。皇上，这是什么？稀那稀糖，好吃吗？好吃，好吃，你下来。哎，我把糖给你，真的，真的，真给我，真给你。哎，噔噔噔噔，这孩子下去取糖，杨坚一掉腚，嘣儿，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用糖换你这位置可以呀、啊，孩子把糖吃了，杨坚稳稳当当坐到皇上的宝座，这个隋王杨坚就当了一国之君，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大帝。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581年的2月，杨坚当了皇上之后，把这国号改为了隋朝。可他也知道啊，自己要想坐稳江山，我就得统一全国。他就仿效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兵吞6国。那么在这杨坚在位的时候，是南北朝16国时代。他知道南方的势力很大，北边还有匈奴，所以他励精图治，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呀。这杨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世界100名人，最近呢，美国有个杂志登出来了，世界100名人，这100名人第28位就是咱们中国的隋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有的听众问，那101个那是谁呀、啊？那不用问，那101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评书演员孙一，101个名人。闲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杨坚当了皇帝之后，首先他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统一了全国之后，这杨坚非常勤俭，是个勤俭的皇帝。吃饭的时候一饭一菜，酒也不多喝，穿的那衣服啊都带补丁。这满朝文武大臣们也仿效皇上，所以在杨坚的早期，整个朝廷勤俭之风盛行，家家都过穷苦日子。杨坚没啥事也跟大臣们说，咱们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呀、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出粮食来容易吗？所以大家要节省。历代的国君亡国的原因就是败家，所以在我这儿，咱们就不要再败家了，啊！哎，可他不败家呀，他有败家儿子，要不说一辈奸一辈憨呢？哎。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杨坚勤俭，他那二儿子叫杨广，这杨坚共计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杨勇很文明，说话呢也非常规矩，可杨广不行，说话不着边，东一榔头西一哨，说不上他说什么。另外生活特别奢侈，为此事这个杨坚没

少说自己的儿子。可是当面杨广点头，放心吧爹，我一定节约。可是背后家中养的成群的美女，吃饭大排宴宴，每天歌舞升平，这是背了杨坚干的。这个杨广败家，不但败家，他跟朝中一个大臣，此人叫杨素，两个人的关系最好。这杨素没啥事就扒的嘴，哎呀，这个您也是皇上的儿子啊，可有一点呢，您是皇上的儿子不假呀，可将来统治这十万山河得是你哥哥，你哥哥没啥事就跟你瞪眼珠子，看不起你这一派，他要当了皇上还有你好吗？第一个就得收拾你啊，那咋办呢？咋办？你呀就得想点辙，趁着现在有不少大臣跟咱们都是一伙的，下手想办法把这皇上当上，成为一国之君。那这别的都好当啊，什么公司经理、董事长，这玩意儿好干，这皇上他能好当？你看有我呢，你怕啥呢？由今天开始咱们就造谣啊，不干别的，就专门造太子的谣，就说太子贪污腐败了，就说他作风不正，就说你反这么说吧，反啥不是人的事儿都安在太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个人说街上来老虎假的，第二人说不好了街上来老虎了，哎，听那人就半信半疑，等第三个人要说街上来老虎了，你放心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就这么个意思。造谣找谁造？先在民间造，街上不有不少说书的吗？把他们找来开个会，让他们造，还有那说快板的，那造谣有人听有人信呢，哎，好，这就在民间开始造谣。哎呀，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啊，各位啊，这谣一造出去可热闹了，民间传出来了，说太子杨勇暗中吞兵，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大位，而是要动武力。这么造的，太子杨勇美女如云，养了8000多，每年都搞一次模特大赛。为啥要搞这活动？把这美女都拉他们家去，供他玩乐。太子杨勇挪用公款，打开了国库，成吨的银子往他家拉。太子杨勇吃人都不吐骨头，吃小鸡儿一顿能吃6个。你看这家伙造的这样，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一开始啊，这皇上杨坚听完了一拨脑袋，不能，我大儿子绝对不是那人，我大儿子怎么能那样呢？那是我大儿子，大儿子怎么的？听时间长了，渐渐的就琢磨，你传他传，没那事儿能传出来吗？背不住，来啊，哟，把杨素给我叫来。杨素来了，杨坚就糊涂到这儿，他就不明白这个杨素跟那个二儿子杨广两个人关系最好。他把杨素叫来，你去调查调查，人人都说我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好，调查清楚立刻向朕禀报。是，杨素回家了，干啥？奏材料去了，有的写上了，没有那个写了一大片子。你反正这么说吧，就给这杨勇列了60多条罪状，60多条罪状啊，这就拿到了杨坚切近。皇上一看，这时杨坚已经老了，老小孩小小孩喜怒无常了。哎呀，真的，他暗中吞兵要造反，要杀掉我。

0: 家门不幸啊，如此败家的儿子我还立你作为太子，可杀也。来人呐，哟，把杨勇太子给我抓起来，押进天牢后查。
1: 是。
0: 啪，塞里了。你就听这动静，各位，哈，塞里了，那能出来了吗？结果他把他塞里了，朝中不能没太子，谁是皇位的继承人呢？大臣们赶紧开会，以杨素为首的一党极力的拥护杨广为太子。就这么的，那个哈塞里了，这杨广上来了，稳稳当当当上太子。当完太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杨广就琢磨呀，这当太子哪天能当到头啊？啊，哪一天我那爹能嘎嘣一下子？他怎么那么结实呢？现在真嘣嘣的，不行，我得让他嘎嘣，他死了我才能当上皇上。就把杨素找来了，我说这太子我也当上了，挺好，这太子这滋味不错，不过呢，我感觉跟过去反也一样，撒尿呢还是站着撒，这不废话吗？你怎么个意思吧？怎么个意思呢？跟您说白了吧，我爹夺朕嫁出去崩喽。哦，嫁崩，对呀，他驾崩我才能继位。杨素明白了，杨广着急了。哎呀，从您爹的那身体状态来看，一半会儿嫁不出去也崩不了，那你就降招吧。哎，杨广急于当皇上。另外他察觉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杨坚老皇上有点明白过来了，大儿子被废，立次子杨广，有不少忠臣呢、直言的大臣就跟皇上说这事，这个事儿办得糊涂。我们查了，太子杨勇在位期间绝对廉政，是个好太子啊。你这么干这事儿，百姓不服。你看事情真的就是真的，你永远假不了。现在这个杨坚有点明白过来，所以这杨广他这儿子这个现在的太子就琢磨，你要明白过来，有一天整清楚了，我还能活了吗？那我就得被塞进去，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七瞎马放圆笼，就这么干。就在这一天，就在这卯年卯月卯时，说怎么叫卯月卯时呢？这个历史书籍上实际上没有记载，因为咱们这个是历史书，史话就不能胡说，就是卯月卯天卯时。这杨广啊，来到了他父亲的卧房，因为这两天老皇上杨坚身体不爽，有点病，他就以探病的名义来到了杨坚床前。爹呀，听您病了，儿子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啊。我呀，爹，您怎么能病呢？您万寿无疆啊，您身体安康啊，你永远万寿无疆啊，您得活一万年呢、您呢。说完这句话感觉不对，千年王不万年归，有活一万年的吗？爹，你好好养病啊。爹，您那印堂还发亮呢，心里琢磨那印堂都发暗了。哎呀，爹您长寿啊，心里琢磨你咋还不死呢。老皇上杨坚微睁双目，儿啊，我问你件事儿。爹您说吧，你哥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爹，嘿嘿，那是句句事实啊。好好好，传我圣旨，把你哥哥由大牢之内放出来。
1: 是。
0: 就这一句话，这个太子杨广就感觉

0: Yo dessine.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 pam。他出来了，急忙找到杨素。我爹说要把我哥放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事儿不妙啊，太子啊！最近你爹话言之中流露出来，说我弄虚作假，说你哥没犯那些错，一半都是假的，甚至全是假的。我估计他有点反悔了。如果要反悔的话，如果在大牢里头放出来查实了，恐怕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那怎么办呢？嘿嘿，太子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呐、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该下手时就下手，下不了手你不要勉强整。哎，明白了，那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几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二马投堂回到内宫。太监横住了，皇上说了，谁也不见。不不不不，我有要事。什么事儿也不见，皇上下旨要睡两觉。不行啊，这事儿涉及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因为拉登要在咱们大隋朝制造恐怖事件。反总而言之说吧，就是造了一个谣，说外头现在有强敌打进来了，我有急事要密报皇上。这太监能不放行吗？这就把太子杨广给放进来了，来到内宫。他这一来到内宫，夜深人静，老皇上在床上躺着的。这杨广一进门，这有一道屏风，这小子就把这匕首刀拔出来了。这寒光闪闪的，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就绕过屏风就进来了。屋里空无一人，龙床上躺着皇上杨坚，这气儿都短了。哎，何事啊？太子杨广有何事半夜进宫？这小子舌尖顶住上牙膛，紧张。说句良心话，一般的杀谁都能下去手，这小子狠，杀爹心里头也感觉难过。人非草木，他有感情的，那父子天性啊，真是这样，血脉相连呢、啊。你看现在据科学家鉴定啊，心理学家鉴定，一般的儿子有病了，母亲就感觉身体不好，哎，有那种反应，是一种脉搏信号，这种脉搏信号是一种亲情疏导关系造成的。一奶同胞，哥俩孪生兄弟，老大有病了，老二那身体不太好，老大牙疼，老二舌头跟他发硬，老大脚气犯了，结果老二长出首选来了，哎，就这样，他得有连带关系。所以这小子来到了龙床切近。这时候杨坚已经把眼睛睁开了，这小子一想就这么地吧。哎呀，为了我能当上皇上，爹我对不起了，再见吧。各位就听这动静啊，噗，匕首刀扎进了杨坚前胸。凄惨叫声发出内宫，鲜血迸流。这小子把刀往外一拔，他一抬腿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就把太子杨广的脚脖子紧紧地抓住。夏阳广惊一身冷汗，与之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

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来到他父亲的床前。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为了当上皇上，砰，就这么一刀。可叹文帝杨坚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儿子的手中。这小子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把太子杨广脚脖子给抓住了。他这儿砰抓住了，再看太子杨广哭嚓拉了，啊，受得了吗？吓人呢。谁？这底下就骂上了，你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畜生，虽说我是个太监，我跟你拼了。他就往这床底下捞，听这声音知道了是一宦官。杨广稳了稳神呢，一哈腰砰把这小子手抓住往外捞，捞出一小太监来，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小太监呢姓贾，叫贾亮。这个贾亮太监跟这老皇上杨坚非常好，这关系没什么事儿。这贾亮小太监会唱歌，唱一些山歌啊，家乡的小曲小调，哄的老皇上文帝杨坚非常高兴。可惜你是个宦官，所以啊，这小太监贾亮就不理老皇上的身前左右。晚上老皇上病了，他伺候着老皇上。就今天晚上听外边脚步之声，前文书我说了，这个太子杨广一进门的时候有个屏风，这个屏风是半透明的，一层薄纱。他把这刀就拿出来了，这小太监贾亮就站在龙床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么拿刀了，他滋溜吓得就钻到了床下。紧接着他撩开这床帘往外一看，太子杨广明晃晃匕首刀攥在手中，来到床前，噗，就这么一家伙。哎呀，这小宦官给底下眼泪刷就下来了，明白了，儿子杀爹呀，就即便我是个太监，我也跟你拼命。老皇上平日对我不错呀，你这个畜生。正义之气油然而生，一探手砰就把杨广脚脖子倒住了。哎，就这么倒住的。这杨广缓过神来了，把这小太监拉出来一看，你噗，就这么地吧。第二匕首刀下来，扑哧一声，小宦官毙命在当场。紧接着杨广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家中，立刻告诉人把杨素给我找来。这杨素就来了，太子，现在我不是太子了，我是皇上了。啊，一看这身上有血迹，这就明白了，我把我爹给嫁出去崩了，我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怎么登基啊？由我想办法。杨素回到家中，就把护院兵招来200多名，再加上太子府里边200多名护卫，连夜开进皇宫，就把杨广给扶到金殿上，先演习一番。明天你就往这儿一坐就行了啊！我把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完毕，一切周周正正的，到时候你就大喊一声，有不服朕的吗？就可以了。哎，他家中啊早有那龙袍，提前已经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站立两旁，靖鞭三响，万岁驾到。再看太子杨广稳稳当当往龙椅上一坐，大臣们

站着刚要跪下磕头，领不丁一抬头，爷，换模样来，这怎么事儿？这谁呀？这不太子杨广吗？有不服朕的吗？杨广嗷嗷就一嗓子。就在这光景，外边哗，金瓜武士、御林军全都闯进来了，两相一战，以杨素为首的一瞪眼珠子，先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九五之尊，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大臣们明白了，还不跪下，脑袋都没了，跪下吧！呼嚓往下一跪，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不敢不喊呢，不喊脑袋没了，而且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看谁动静大。哎，那文武大臣就这样。这万岁喊完了，杨广这皇上也当成了，就是隋炀帝。这隋炀帝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腕皇上。怎么个大腕儿？坏的大腕儿，昏庸无道的大腕儿，简直。哎，各位听众啊，就说我说书的啊，说到这儿还不光我一个说书的，全国这些说书的只要一提起隋炀帝，全都咬牙，全都瞪眼珠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跟我一起瞪眼珠子，一定要恨这隋炀帝。为什么呢？他太昏庸无道了，简直拿百姓当猪狗啊。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迁都，因为他这首都在长安，有一天这隋炀帝就在长安城里转悠一圈，哎呀，这地方啊，我看了不舒服，这街道怎么这么整齐呢？那长安那是古都啊，那东汉的建都之地呀，了得吗？多好的一座城市，他看得不舒服，怎么办？迁都洛阳。你一想，那皇上搬家跟咱老百姓搬家一样吗？老百姓搬家还得找个搬家公司呢，你对不对？那皇上搬家首先盖宫殿，大车小辆动用了民工十万人给他搬次家，十万呢，劳民伤财呀，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加税，加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儿来。另外这隋炀帝好玩，有一个段子叫隋炀帝下扬州，这个段子谁唱的最好啊？京东大鼓演员姜子龙啊，唱这段子唱的特别棒啊。隋炀帝怎么下扬州？汉路不走，他要走水路，由他京都到扬州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就把那稻草梳成糜子铺到路上，然后在上边开旱船，那糜子不滑怎么办呢？往上倒香油啊。好家伙，各500童男500童女拉纤拽着这船跑，这个500童男是面都冲前，500童女倒拉纤面都冲后，拉拉的这个天子隋炀帝杨广坐在这龙舟上，拿出这天子剑斩断了龙绳，结果男孩子趴在了女孩子的身上，就这一个举动臊的文武百官抬不起头。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冲这个小段就能反映出隋炀帝昏庸无道，是个暴君。要说他的人品，说起他的人品是比禽兽不如枭鸟啊。怎么事儿呢？有一部评书叫《大隋唐》，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著名评书演员黄甲亮播讲的那《大隋唐》。一说到杨广这儿，气的那黄先生啊，脚气都犯了。我告诉你，杨广啥样？杀父诛兄，把他爹杀了，他哥哥杨勇他在牢房里头提了出来，噗给宰了，欺母奸妹啊！什么叫欺母奸妹呢？因为这个皇上三宫六院72嫔妃，这个杨广他爹叫杨坚，文帝嘛，这文帝有不少嫔妃啊，
结果他把他爹整死之后，他把他爹那些拼

妃，那就算他妈呀，全给睡了这小子。另外奸妹，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天他上后宫溜达玩去，一看呀，这谁家的妞啊，我要泡他。一打听，两个人是一个爹俩妈的，我不管那个，只要我看中了一定要泡上。瞪眼珠子把他妹妹给奸污了，你说他畜生不？要不说说到这儿，谁听杨广谁都咬牙。各位，单说公元612年的正月，也就是隋大业八年，这天杨广正在朝中坐着跟大臣们议事呢。议什么呢？他议这个就是到哪儿玩去，哪儿乐去。这大臣有的就跟杨广说：“万岁啊，现在呀，各地方起义军太多，造反的很多呀，绞杀征服。”是，这大臣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出名的有几伙起义军：黎密的起义军、瓦岗寨的起义军，纷纷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呢？这杨广太残暴了，老百姓真就喘不过气儿来。结果天子无治国之道，百姓揭竿而造反。就在这时候，外头杨素进来了：“万岁，边关急报。”边关打的急报，高丽国进犯大隋。高丽哪儿啊？朝鲜。这个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在史料上有记载。说这个朝鲜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大周朝初有一王子，这王子叫棋子，这棋子的封地就在朝鲜，就在高丽。一代代承传下来，一直到大隋朝。那么这个高丽国王是被大隋封的一个诸侯国。现在为什么他们来进犯呢？首先第一个，隋炀帝昏庸无道，百姓造反，高丽国王也琢磨呀，我不当你的附属国了，你是个暴君呢，所以就派了一伙部队入侵了辽西。这一入侵辽西，辽西的守将奋力抵抗，没抵抗住，所以就急忙折子上报。隋炀帝杨广一看，怎么的？高丽国造反？不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了，打！就跟高丽开仗了，这在历史上叫隋炀帝征高丽，连打了三次，每次都动用了百万大军呢。这不打战争还拉倒，这战争一起的硝烟四起，那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陷入水深泥沃之中。前面打高丽，这后院着火，因为他打高丽动用重军，这个物资啊、粮饷啊，全都压在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就喘不过气儿来。那怎么办呢？起义造反。前面我说了，最大的几伙起义军，像李密的，还有瓦岗寨的。后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李密的起义军就归了瓦岗寨，李密就在瓦岗寨做了头把金交椅。整个瓦岗山20几万起义队伍，能杀惯战的勇将多着牛毛啊！你像秦琼、秦叔宝，就说这秦琼吧，大家在大隋唐里都听到，拳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双减无敌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交朋友交秦琼那样的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两肋插刀啊，他是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像王伯党、谢英登、程咬金、单雄信，这都是瓦岗寨的勇将。所以瓦岗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大的已经使大隋朝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前边三打高丽国，隋炀帝一看不行，停下来吧，吓得他直哆嗦。为后边瓦岗山太猛了，义军突起，

瓦岗山够他头疼的。太原府李渊又拉起了大旗，说这李渊怎么造的反？原因很简单，这个隋炀帝啊，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四外纷纷起义。有一天他就琢磨，莫非说我这大隋朝永远就不会太平了？就把这杨素他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来啊，我要算卦。哎，这杨素不大伙在外边整个算卦的进来了。这算卦的姓刘，刘半仙儿，一听说给皇上算卦，吓得直哆嗦。杨广告诉你别哆嗦，如实的讲，朕我多给你银子，你给我算算，为什么我这个江山被这些贼子们搅闹成这个样子，能不能长远？这算卦开始，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掐手指头，大安竖起小极空王刺口榴莲，天为天，天为狗，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他心里在琢磨，皇上让我给他算卦，不行，我得开点小灶，实际他会算个屁，蒙人呗。他就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天在街上算卦，有一个朝中大臣的儿子，这小子是个公子哥，叫李治国，到那儿把卦摊给他踢了，他就恨这姓李的。哎，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算来算去，万岁坏了，怎么的？搅你江山的没别人啊，你要防备姓李的，凡是立姓李的都悬呢，将来夺你江山的是十八子的李。啊，真的吗？真的。好，隋炀帝杨广下令查查朝中有多少姓李的。哎呀，这一查呀，这姓李的可倒了血霉了。这隋炀帝杨广下令朝中这文武大臣姓李的，他抓了二十几个都塞进大牢，有的他给斩了。在这个太原有个唐国公，这人叫李渊，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人家的家族是在北周过来的，他的祖先跟北周皇上打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被封为唐国公。这个唐国公李渊帮助过文帝杨坚建立了大隋朝，功不可没。这杨广就对这个李渊动上心眼了，告诉人写信啊，告诉他老实的，听明白没？别起刺儿。哎，这信就送到李渊的手中。李渊现在也知道朝中的事情了，不好了，这皇上对这姓李，李氏家族大开了杀戒。另外一看，这个杨广太昏庸了，各地起义纷纷响应，干脆咱们呢也起义吧。这个李渊有个儿子，这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很有心计，在李世民的策划导演下，拉起了太原军李氏队伍，组建成功，紧接着扯起大旗，这就起兵造反了。这老李家造反，哎呀，这力量更大，他这一造反呢，带动了一股子造反的，共计有十八路反王，你这天下能好吗？哎呀，这杨广吞如电枕呢，坐卧不安宁。这天正抱个小媳妇儿，他这小媳妇儿叫咪咪，在怀中正饮酒呢，外头噔噔噔噔进来一人，苍凉，拉出宝剑。隋炀帝杨广一看，谁呀？自己的爱将，此人叫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是一个带兵的元帅，宫廷的禁卫军头领，镇守京都的武将，就唯有他有这个特许权，带着宝剑可以进宫，把宝剑拉出来了，然后手里头又拎个白绫子，就跟着杨广商量。大哥，杨广吓得，哎，什么意思？怎么叫我大哥呢？我说，你都做这么长时间皇上了，也该让我享受两天皇上了。

0: 我这有口宝剑，一呢你是抹脖子，二呢你上吊自杀，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大哥？我做两天。杨广一瞪眼珠子，放屁！我做皇上好好，我能让给你吗？说什么也不能让给你啊！为了不让给你，我还是上吊吧。哎，杨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死了，宇文化及当了皇上了，自称为徐帝，马上组织兵打李渊，揍李世民。结果这兵啊一到那儿去就泥牛入海，怎么说呢，他这个兵啊全都变了心了，到那儿全投降，参加了起义队伍。结果这宇文化及就当了几天徐帝，当了几天寡人，当了几天镇，就被一伙起义队伍，这伙起义队伍的头领叫窦建德，就被这窦建德抓住了。抓住了宇文化及之后，是一刀结果了这小子的性命，这徐帝也就结束了。那么大隋朝由开国到隋炀帝的灭亡，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姓在文帝时间过了几天好日子，可以传到了二帝隋炀帝，那是苦不堪言。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没法活，他的寿命能长吗？他的朝廷能太平吗？本篇章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下一章我们讲唐朝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沉住了气，似乎一心想瞧个究竟。他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和前面这个乞丐又是什么关系呢？那乞丐似乎全不知道后边有人在尾随着他，只是弯着腰驼着背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从来也未曾回头。路上有人给他钱他就收下，没人给他钱他也不要。玲玲眼珠子不停地在转，突然拉住了李寻欢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是要盯那要饭的梢吗？这小姑娘倒真是个鬼精灵。李寻欢只好点了点头，轻声地说道，所以你说话一定要小声些。
1: 他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盯他的梢呢？
0: 你不懂的。
1: 就因为我不懂所以才要问，你不告诉我我就要大声问。
0: 因为啊，他看来很像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
1: 啊，你的朋友？难道是丐帮的门下？
0: 不是。
1: 那么他是谁呢？
0: 我呀，说出他的名字你也不会知道的。玲玲嘟起了嘴，沉默了半晌，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1: 我们的前面呢也有人在盯着他，你看出来没有啊？
0: 你眼光还倒不错啊。
1: 那个人又是谁呀？也是你朋友的朋友？
0: 不是。
1: 那不是他的朋友，难道是他的仇家？
0: 也许吧。
1: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呢？
0: 哎，我那个朋友啊，脾气很奇怪，从不愿别人帮他的忙。
1: 可是他……
0: 这句话说了一半，他的嘴终于闭上了，因为这时他已在忙着用眼睛去瞧，他眼睛已瞧得发直。这条街很长，他们走了很久才走了一半，那乞丐走到一个卖馄饨摊子的面前，离馄饨摊不远处有个人正在挑着担子在卖酒，几个人正蹲在担子前喝酒，其中还有一个算命的盲人，脸色似乎也有些发青。街对面房檐下站着个青衣大汉，一个卖油炸臭豆腐干的正挑着担子往路前面走了过来，另外还有个很高大的妇女一直低着头站在花粉摊子前卖针线，此刻一抬头才看出她的眼睛已瞎了一只。那乞丐刚走到这里，卖酒的突然放下担子，喝酒的瞎子也立刻放下了酒碗，青衣大汉一步从房檐下窜出，独眼妇人一转身几乎将花粉摊子都撞翻了。

0: 加上那一直盯在后边的瘦长江湖客，几个人竟然分成四面八方向那乞丐包围了过去。那卖豆腐干的扁担一横，正好挡住了那乞丐的去路。街上虽不止这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无疑分外领人瞩目，连玲玲都已看出不对了。李寻欢的脸上更不仅已变了颜色，他早就觉得这乞丐看来很像铁船甲，现在更毫无疑问。他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这几个人和铁船甲都有着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这次出手必计划的极为周密，绝不容铁船甲再逃出他们的掌握。若知道有人出手救他，也许就会不顾一切先置他于死地了。李寻欢宁可自己死，也不能让铁船甲受到任何伤害。他生平只欠过几个人的情，铁船甲正是其中之一，他绝不能损失铁船甲这个朋友。那么就在这一瞬间，几个人已将那乞丐挤在了中间，寒光闪动，已有三把利刃抵住了他的前心和后背。四下的人这才发觉是怎么回事，是立刻纷纷的散开。谁也不愿卷入这种江湖仇杀的事件中。只听那算卦的盲人冷冷地说道：“慢慢地跟着我们走，一个字都不要说，明白了吗？”那青衣大汉咬着牙厉声说道：“你老老实实的听话，还可以多活一些，若是敢乱打主意，咱们就立刻要了你的命。”那乞丐反应似乎迟钝以及，直到现在才点了点头。独眼妇人用力在他的肩头上这么一推，咬着牙说道：“快走，还等什么？”他不推也就罢了，这一推，几个人全都愣住了。那乞丐头上的破毡帽已被推得掉了下来，露出了脸，黄焦焦的脸仿佛大病初愈，中间却有个红红的酒糟鼻子，正咧个大嘴瞧着几个人嘻嘻的傻笑。这哪里是铁船甲，简直活脱脱的像个白痴。李寻欢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那独眼妇人已气得全身在发抖，厉声地说：“老五，这是怎么回事？”瘦长的江湖客脸色发绿，就像是见了鬼似的，颤声地说道：“明明是铁船甲呀，我一直没有放开过他呀，这怎么会？他变了，哎！”青衣大汉狠狠地跺了跺脚，反手一掌打在了那乞丐的脸上，大吼道：“你是谁？究竟是谁？”那乞丐捂着脸还是在傻笑：“
1: 我是我，你是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0: 卖酒的汉子说：“也许这小子就是铁船甲改扮的，先扒下他脸上一层皮再说。”那算卦的盲人突然冷冷说道：“
2: 不用了，这人呢，绝不是铁船甲。”
0: 直到现在，只有他脸上还是冰冷冷的，不动声色。青衣大汉说道：“
3: 二哥，你听出他的声音来了？”
2: 盲人冷冷地说道：“铁船甲宁死，也不会被你打一巴掌不还手的。老五啊，你再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
0: 瘦长的江湖客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
3: 这人一定是和铁船甲串通好的，故意掉了包，将我们引到这里，好让那姓铁的有机会逃走。”
4: 独眼妇人怒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让他们掉了包呢？”“
3: 也许上厕所的时候，我总不能……”“
2: 原来你和那姓铁的是同党，我宰了你！”
0: 这个青衣大汉怒吼一声，他抡起了扁担就往那乞丐头上打了下去。
2: 到了这时，李寻欢已不能不出手了。无论这乞丐是不是真的痴呆，是不是铁船

甲的朋友，他总算帮了铁船甲的忙。李寻欢总不能眼见着他被人打死，何况要想知道铁船甲的消息，也得从这个人身上打听。李寻欢的身子已滑了出去，但他一步刚滑出，突然又缩回，这一收一发，一静一动，当真是变化如电，别人根本并没看出，他已用不着出手。只听嘎的一声，谁也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将他这根扁担打断的，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半步，纷纷喝道：是什么人敢多事出手？屋檐下一个人淡淡地说道：是我。大家一起随声望了过去，才发现说话的是个长身玉立的白衣人，正背扶着双手，仰面观赏着挂在屋檐下的一排鸟笼。笼中鸟语鸣鸣，这白衣人似乎觉得鸟比人有趣多了，连眼角都没向这些寻仇的江湖客瞧一眼。他眼角也有了皱纹，但剑眉星目，面如白玉，远远看来依然是个漂亮的家公子，谁也猜不出他的年纪。青衣大汉大声地喝道：就你这小子打断了我的扁担！白衣人这次都不说话了，青衣人独眼妇人纷纷怒喝着，似乎也想冲过去。突然那算卦的盲人轻声说道：站住！他已自地上捡起了一锭银子，冷冷地说道：这位公子虽打断了你的扁担，但这锭银子要买100把扁担也足足有余，你不多谢人家还敢对人家无礼？青衣大汉瞧瞧手里的半根扁担，又瞧了瞧那盲人手里的那锭银子，似乎再也不信这文质彬彬的白衣人能用小小的一锭银子打断他的扁担。白衣人突然：这锭银子就归你吧。算卦的盲人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老朽眼睛虽瞎，心却不瞎，从不敢做昧心的事儿。他将银子在手里掂了掂，缓缓地说道：扁担。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幸好这条路很僻静，不见人踪迹，否则李寻欢倒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若连乞丐的银子都要抢，岂非变成了第八流的强盗？那乞丐的叫声更大，哎，你快把银子还给我啊，你快点，要不然我就跟你拼命。哦，只要你回答我几句话，我不但将这点银子还给你，还送你啊一大锭银子。那乞丐眨了眨眼睛，似乎考虑了很久，才点点头。
1: 好，行，那你问吧。你要问我什么呢？
0: 你可是铁船甲的朋友。
1: 我没有朋友。穷要饭的都没有朋友。
0: 那么你为何要帮他的忙呢？
1: 谁的忙我也帮不了，谁也没帮过我的忙，我帮谁忙啊？谁忙到底怎么忙？
0: 你今天难道就没见到一个身材很高大，皮肤很黑，脸上长着络腮大胡子的人吗？
1: 大胡子
0: 啊，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你在哪里看到的？
1: 在茅房里。
0: 茅房？
1: 是茅房，就是大便的地方啊。
0: 我在那儿啊正要大便，
1: 有个小子突然闯进来，问我想不想赚几斤酒喝。
0: 谁不想赚几斤酒喝呀？
1: 但我看那小子穿的，哎呦我的妈呀，比我还破呢啊，比我还烂呢，哪里像有钱买酒给我喝的样子呢？
0: 越有钱的人呢，越喜欢装穷，这道理啊你应该明白。
1: 那一点也不错，那小子果然呢有银子，而且还给我看了呢。我就问他要我怎么能啊才能把这银子赚到手。
0: 他怎么说呢？
1: 我以为啊他一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花样，谁知呢他说呀，只要啊我跟他换套衣服，然后低着头走出去，千万不要抬头，
0: 这银子赚得倒很容易啊。这次他真的是从心里笑出来的，像铁船甲那样的人现在居然也会用金蝉脱壳之计了，实在是令人欢喜。

0: 那乞丐笑得更开心了。
1: 是啊，
0: 所以我看那小子一定有毛病。我也有毛病，我的银子比他更好赚。
1: 真的？
0: 李寻欢把身上所有的银子都拿了出来，他将家财分散的时候，铁船甲坚持为他留下了些生活必须的费用，这些年来他就是以此度日的，否则他莫要说喝酒啊，连吃饭都要成问题。这也是他要感激铁船甲许多种原因之一。那乞丐望着他手里的银子，这眼睛都直了。怎么样，只要你能带我找的那个有毛病的小子，我就将这些银子都给你。
1: 好，好，好，我带你去。
0: 但有一点啊，这银子你却一定要先给我。李寻欢立刻就用两只手将银子捧了过去，只要能找到铁船甲，就算将他的心捧出来，他也愿意。那乞丐笑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一面将银子手忙脚乱地往怀里揣，一面笑嘻嘻地说道：
1: 我看你这银子一定是偷来的，否则怎么会如此容易的就送给人呢？
0: 他抢银子的时候，自然难免要碰到李寻欢的手。他的手刚碰到李寻欢的手，那五指突然一打一勾，李寻欢就觉得手腕上像是突然多了道铁咒，接着他的人竟被拎了起来。这个乞丐出手不但快得惊人，这一搭一勾两个动作竟包藏着当代武林中四种最可怕的武功。他手指刚搭到李寻欢的手指时，就使出了那家正宗的沾衣十八跌的内力，无论任何人被他沾着就再也休想甩开。接着他就使出了传子武当的七十二路擒拿手，打住了李寻欢的脉门，无论任何人的脉门被他扣住，真力就再也休想使得出。然后他再以分筋错骨手错开了李寻欢的筋骨，最后那一招用的竟是塞外摔跤的手法，无论任何人只要被他拎起摔下，就再也休想爬得起来。这四种功夫，有的是少林正宗，有的是武当真传，有的是内家功夫，有的是外家功夫，但无论哪一种都不是轻易可以学得到的，就算能学得到也不容易练成，就算能练成至少也得下十年八年的苦功。这乞丐却将这每种功夫都练得是炉火纯青，有十足的火候。李寻欢就算已看出他不是常人，但也绝对看不出他是这样的高手，就算知道他身怀武功，却也绝对想不到他会暗算自己。李寻欢由闯了江湖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如此吃惊过。李寻欢就像条死鱼般的被摔在了地上，那是摔得两眼发花，几乎都昏了过去。等他眼前金星渐渐消散时，就瞧见那乞丐的脸就在他面前，正蹲在他身旁，用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笑嘻嘻地瞧着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要暗算我？难道他早已认出我是谁了？他和铁船甲又有什么关系呢？李寻欢的心里虽然有很多疑问，却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还是闭着嘴好些。那乞丐开了口，笑嘻嘻说道：
1: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0: 阁下的脖子若被别人抓住，还有什么话好说呀？
1: 如果有人暗算我，又捏住了我的脖子，我一定要把他的祖宗八代都骂出来。
0: 我呀，眼睛并没有瞎，却没看出阁下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要骂，哎，也只能骂我自己呀。
1: 你果然是个怪人啊！像你这样的怪人我都没见过。哎呀，你要如果再说两句，就只怕我要脸红了。

0: 然大声说：“哎呀，这个人呢，不但是君子，而且还是个好人啊！这种人我一向最吃不消。你们再不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他妈可不管了。”原来他还有同党。李寻欢实在猜不出他的同党是谁，只听滋嘎一声，旁边的一个小门突然开了，走出六七个人来。看到这几个人，李寻欢才真的吃了一惊。他永远想不到这几个人也是那乞丐的同党。原来这件事是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早已计划好的圈套。第一个从小门走出来的人竟是那算命的盲人，接着就是独眼夫人，青衣大汉，卖臭豆腐干的小贩。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妙计啊，妙计，佩服，真佩服。”那盲人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冷冷说：“不敢。”哦，原来这件事儿根本就和铁川家全无关系。盲人缓缓地说道：“关系是有的，只不过……”那乞丐抢着说道：“只不过我从来未曾见过这个铁川家啊，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呀。方才他们演的那出戏呀，完全是为了要你看的。”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倒的确是出好戏呀，啊，戏倒的确是出好戏呀，否则又能怎能叫你李探花上当呢？”哦。原来各位非但早已知道我是谁，而且早已见到了我。这是盲人说话了：“阁下还没有入城，已有人见到了阁下。那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认出来我李寻欢的？在下等虽不认识你，却有人认得你。各位既然不认得我，那么为何要对我如此照顾呢？”“为的就是铁川甲。”那盲人冷漠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怨毒之意，接着说道：“在下等对他早想念得很呢，只苦找不到他。但他若知道李探花也和在下等在一起，就会不远千里而来与我等相见了。”“哦，那他如果不来呢？各位岂非白费了心机？”那盲人冷冷地说道：“他的事你绝不会不管，你的事他也绝不会置之不理。两位的关系在下等早已清楚得很，否则又怎会定下此计？”李寻欢淡淡地笑了：“阁下能想得出如此妙计，倒也真不容易啊。”盲人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在下若有如此智谋，这双眼睛只怕也就不会瞎了。”“哦，定计的人不是你？”“不是。”那乞丐笑了笑：“也不是我，我脑袋一向有毛病，一想到要害人呐，就会脑袋疼。”李寻欢沉默半晌：“原来这幕后还另有主谋之人。”盲人的眉毛往上挑了挑：“你也用不着问他是谁，反正你总会见到他的。”他手里竹杖扬，已点着李寻欢左右双膝的跳环穴，冷冷的又接着说道：“你见着他时，也许就会觉得活在世上根本就是多余的，不如还是早些死了的好。”门虽小而墙高，门内庭院深沉，悄无人声。穿曲径走回廊，走了很久才到了前厅。只听屏风后一个人朗声笑道：“各位已将我的兄弟请来了吗？”一听到这声音，李寻欢连指尖都已冰冷，这赫然竟是龙啸云的声音。主谋定计的人竟是龙啸云。盲人在屏风前已停住了脚步，沉声地说道：“ 在下等虽不辱命，总算还是将李探花请来了。话没说完，屋后已抢步走出一个人来，鲜衣华服，满面红光，却不是一别经年的龙啸云，又是谁呢？他一冲过来就紧紧地握住李寻欢的手。哎呀哎呀呀呀呀！一别又是两年呐，兄弟，你可想杀大哥我啦？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笑了，大哥，大哥如果想见我，只要吩咐一声，我立刻就到，又何必劳动这么多的朋友大驾呢？那乞丐突然大笑地说道，
1: 说得好啊，
0: 哎呀，连我的脸呢都被你说红了。听了这句话的人呢能面不改色，哎呀，我真佩服他，佩服他不要脸呐。龙啸云却突然变成了聋子，他们说的话他竟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还是握着李寻欢的手。哎呀，我早已算准了兄弟你一定回来，早已准备好接风的酒，你我兄弟多年不见，这次啊可得痛痛快快的啊喝上几杯。他一面抢着扶起了李寻欢，一面含笑抱拳，哎，各位快请入座啊，请。盲人的脚却像定在了地上，他不动，他的兄弟们自然也不会动。龙小云笑着说道，哎，各位难道不肯赏光吗？盲人缓缓地说道，在下等答应龙大爷做的这件事，为的完全是铁船甲，如今在下等任务已完成，等到铁船甲来时，指望龙大爷不要忘记通知我们一声。紧接着他又沉着脸冷冷地又接着说道，至于龙大爷的酒，在下等万万不敢讨赐，龙大爷这样的朋友在下等也万万高攀不上的。他拄杖点地，竟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大厅中果然一摆起了一桌酒，菜是真肴，酒是佳酿，龙四爷请客的豪爽是江湖闻名的。那乞丐也不客气，抢先往首席上一坐。
1: 哎呀，老实说呀，我本来也不想走啊，但放着这么好的酒菜呀，不吃岂非可惜呀。
0: 他突然向李寻欢举了举杯，
1: 哎，你也喝一杯啊，我告诉你，
0: 这种人的酒啊，你不喝也是白不喝，喝了也是白喝。龙啸云摇着头笑道，这位胡大侠，兄弟你只怕还不认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胡大侠，台普莫非是不归二字？那乞丐笑了，
1: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呀，胡不归就是我呀，我就是胡不归呀。你嘴里啊虽说我是胡大侠，你那心里的一定在想，原来这个他妈人就是个胡疯子啊，难怪做事说话都是疯疯癫癫的。
0: 哎，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胡不归大笑，
1: 好，你这人有意思啊，看来只怕也是个疯子。你若不疯也不会跟龙啸云这样的人交上朋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0: 李寻欢微笑不语。胡不归继续说道，
1: 但你呀千万不要以为我也是他的朋友，明白吗？我帮他这次忙啊，只因为我欠过他的情，这件事做完了，我和他龙啸云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
0: 他啪突然一拍桌子，只不过这件事他妈做的实在有欠光明啊，实在丢人呐，实在差劲儿啊，实在不是东西呀，实在是混账一级呀，用这种手段把你李寻欢弄住，这是混账干的事儿啊。说着说着他竟给自己十六七个大耳瓜子，又趴在桌子上是大哭起来。龙小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居然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李寻欢反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
1: 无论如何呀，胡兄最后那出手的一招
0: 我纵有防备，也是万万闪避不开的。

0: 胡不归又突然一拍桌子，大怒地说道：“我放屁啊，放屁啊，简直是放屁！我如果不用这奸计，哪里能沾到你李寻欢的边儿啊？我害了你呀，我真害了你呀！你反来安慰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寻欢只有不说话了。胡不归又嘀嘀咕咕地叨咕半天：“我这人呐、啊，神魂不定，喜怒无常，是黑白不分，颠三倒四，说哭就哭，是说笑就笑，哎，真他妈不是东西。”他突然瞪起眼睛，瞪着龙啸云：“但你却比我更他妈不是东西，你知道不？你儿子比你还不是他妈东西，他明明有两条腿儿，却要学狗在地上爬。”难道想在桌子下边捡骨头吃吧？龙啸云脸也不禁红了红，低下头一看，龙啸云果然已偷偷地钻到了桌下，手里还拿着把刀，已爬到了李寻欢的面前。龙啸云一把把他揪了出来，沉着脸问道：“你想干什么？”龙啸云居然神情自若，从容地说：“大丈夫恩怨分明，这句话你老人家，你说对不对？”“
1: 自然是对的。”“
0: 那江湖英雄讲究也是有仇必报，有恩必赏。他李寻欢废了孩儿一身武功，令孩儿终身残废，孩儿想要他两条腿，也是天经地义的。”龙啸云的脸色已有些发青：“怎么，你想报仇是吗？不错。但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
0: 这句话还没说完，龙啸云的手已打在了龙啸云的脸上。“
1: 但你可知啊，他是你父亲的八拜之交，他无论怎么教训你都是应该的，你怎可对他有报仇之心呢？怎敢对他无礼呢？”
0: 龙啸云被打得呆了半晌，眼珠子一转，突然向李寻欢跪了下去：“侄儿已知错了，侄儿我年纪还小，李大叔千万不要和侄儿一般见识，就饶了侄儿这一次吧。”李寻欢满腹心酸，正不知该说什么，胡不归已跳了起来，大声说：“
2: 妈，这父子两个人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吐，我想吐！”
0: 他嘴里是大呼小叫，人已冲了出去。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神经酸，他老伴儿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越是岁数大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0: 哎，还真是，就刘一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0: 嗯，
1: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0: 那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的比我爱多，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0: 嗯，
1: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0: 对，
1: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比如商家呀，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怕被模仿。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0: 对，我们是科普。
1: 对，
0: 嗯，
1: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0: 嗯。
1: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0: 嗯，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1: 对，
0: 提高判断力。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市场上面吧，那些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1: 啊，
0: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1: 到底行不行？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0: 分人群，
1: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0: 哦，
1: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有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0: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1: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效果？
0: 嗯，
1: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0: 嗯，
1: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
0: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呀，他就没法受。
1: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0: 嗯，
1: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了。那我给你开点啥呀？开点治脑梗的药，你能吃吗
0: ？No 吗？
1: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0: 对呀。
1: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0: 不行。
1: 你腰腿疼都治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0: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1: 对呀。
0: 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1: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0: 对，一点用没有。那我估计市面上那些千亿活菌的益生菌，
1: 嗯，
0: 说不定就跟这个叶黄素啊，它是一个套路的。
1: 可不吗？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0: 嗯，
1: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啊，就是你知道，我说拿每片的重量当这个含量，你知道啥意思不？
0: 这不太懂，你给我们讲讲。
1: 就比如说，一款益生菌，它每片的重量是0.6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0: 嗯，
1: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0.6克的益生菌，
0: 嗯，
1: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0: 嗯，
1: 但实际上。这0.6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0: 明白
1: 是吧？就刚才说那个叶黄素未检出，它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别被那些文字游戏给欺骗了，
1: 就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儿，
0: 太多了。
1: 那第二个误区，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群有一款辅酶 Q 十？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 十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每粒儿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辅酶 Q 十，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因为真正对人体有作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那这种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是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静时，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2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们就容易有胃胀气，
0: 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
1: 她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噗噗放屁，
0: 对吧？
1: 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我就想告诉大家伙，数量高不等于适应咱们中老年人群。
1: 嗯，
0: 你看这个益生菌啊，它有婴儿版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60、70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1: 是，
0: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
1: 对，
0: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1: 再刺激他，
0: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1: 对，
0: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更过分的呢。
1: 嗯，
0: 有些商家说自己的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1: 嗯，
0: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女性的阴道炎。
1: 哎，这我还真头回听说，
0: 是不是？
1: 益生菌怎么能治疗女性阴道炎呢？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0: 就是说嘛，咱摸着良心说，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
1: 嗯，
0: 走的是消化道，在这儿发挥作用的，它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这个挺逗的。
0: 对呀、
1: 但老师，你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0: 嗯，
1: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0: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道联合会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啥啊？
1: 嗯、
0: 是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1: 它有配比。
0: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1: 那您说这个6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0: 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1: 嗯，
0: 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

0: 肠道的这个黏膜，
1: 嗯，
0: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它还能够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认知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降脂降糖的需求，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那有人说说，哎，我这里头，梁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了一块二三十种，那乱七八糟那些菌株，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1: 哎呦，
0: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哦，啊。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1: 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0: 嗯，
1: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0: 根本不可能。
1: 那是不是只有那些拉肚子呀、便秘呀、胃肠不适的中老年人才需要补充益生菌？
0: 嗯，
1: 像身体没啥毛病的、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0: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1: 哦，
0: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1: 嗯，
0: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你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越来越缺乏了。
1: 嗯，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1: 那这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说
1: 对
0: 中老年朋友
1: 是
0: 刚需，
1: 啊，
0: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嗯，
0: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1: 明白。
0: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1: 嗯，
0: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下跌。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样，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这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1: 都在减少。
0: 对，而且原生菌它损耗了之后，我告诉你很难补回来。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排便、排气，它都会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
1: 嗯。
0: 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体弱了，这些原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0: 对。
1: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1: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啊，尤其这个菌株的来

0: 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他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他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200多年了。
0: 对呀、啊、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他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四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1: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1: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它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1: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那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
1: 的，一粒儿的，
0: 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那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他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1: 嗯，
0: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嗯，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 杀死了。

0: 大概80%了。
1: 哦，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真要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0: 400608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6869
1: 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嗯，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儿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2: 好的，老师，别提了。看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吧，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嗯，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2: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2: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2: 您这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2: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2: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2: 嗯，
1: 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2: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2: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嗯，不客气，
2: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的，
1: 哎，再见，
2: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样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对呀，
3: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3: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3: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1: 啊。
3: 有时候疼得啊直不起腰。
1: 明白。
3: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

0: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1: 呵，
0: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1: 明白。
0: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1: 明白。
0: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0: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
0: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0: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0: 对啊，我当时还寻思嘞，我的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0: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0: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0: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0: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0: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1: 啊，
0: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据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1: 是，
0: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1: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1: 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2: 坏菌，
1: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

0: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0: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1: 嗯，
0: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0: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1: 肯定。
0: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1: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0: 嗯，
1: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0: 哦，
1: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0: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他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他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0: 嗯，
1: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0: 嗯，我200多年了。
1: 对呀、啊、
0: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1: 对呀、啊、
0: 技术还这么硬。
1: 当然了，
0: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1: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0: 嗯，
1: 他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0: 嗯，
1: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0: 嗯，
1: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0: 嗯、
1: 对不对？
0: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1: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0: 哦、
1: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0: 嗯，
1: 准没错。
0: 嗯
1: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0: 黄金配比。
1: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0: 嗯
1: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0: 嗯，
1: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0: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1: 也不能这么说。
0: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1: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0: 哦
1: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0: 避雷了、
1: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0: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1: 对，
0: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1: 对，
0: 而且配比更好，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
1: 对，
0: 再看活菌的数量。
1: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0: 哦，这2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0: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1: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0: 嗯，
1: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0: 该多少是多少。
1: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1000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1000亿活菌、1000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0: 还不是你入口的。
1: 对，它不是那一粒儿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0: 嗯
1: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0: 嗯，
1: 每一片每一粒儿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100亿，我那有1000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的。
0: 一粒儿的。
1: 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0: 嗯，
1: 童叟无欺。
0: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1: 那要透明。
0: 公式。
1: 对。
0: 不能玩文字游戏。
1: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0: 嗯。
1: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0: 他做不到。
1: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0: 嗯，
1: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0: 三抗，
1: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0: 嗯，
1: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0: 嗯，
1: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0: 嗯，
1: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嗯，

0: 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样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那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

0: 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啊，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2: 好的，老师，别提了。看，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遭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啊，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2: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2: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2: 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2: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2: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2: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2: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2: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的，
1: 哎，再见，
2: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样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对呀、
3: 啊，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3: 对呀、啊，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3: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3: 骨头汤啊也是炖得不离口，
1: 明白，嗯，
3: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啊、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嗯，
3: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3: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3: 对呀、啊，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说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3: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3: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

0: 对，
1: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0: 啊，
1: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听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0: 是，
1: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0: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金钻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1: 哎呦，呵呵，这还有惊喜呢
0: 啊。
1: 行，我听听。
2: 阳光总在风雨后，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

0: 手，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1: 怎么样？
2: 哎呦，
1: 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劲儿？
2: 哎，
1: 吐字很清晰，
2: 没错，
1: 节奏还不跑调。
2: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1: 嗯
2: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
1: 对呀，
2: 而且这口齿啊也比较伶俐，是吧？
1: 嗯，
2: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1: 嗯，
2: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1: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2: 哦，
1: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2: 明白。

0: 你就说刚刚唱歌这位阿姨，
1: 嗯，
0: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老听众，
0: 姓刘，
1: 嗯，
0: 刘阿姨。但是您现在听她吐字很清晰，
1: 嗯，
0: 半年前她还是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呢。
1: 哎呦，是啊。
0: 对呀，刚出院那会儿，半边身子那麻的动不了，
1: 哦，
0: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1: 哦，
0: 大舌头，
1: 哦，
0: 一句完整的话呀，那她说的都不连贯。
1: 呵。
0: 口水都兜不住，
1: 嗯，
0: 别提唱歌了，
1: 嗯，
0: 就整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神经酸，他老伴儿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越是岁数大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0: 哎，还真是，就刘一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0: 嗯，
1: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0: 那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比我爱多，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0: 嗯，
1: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0: 对，
1: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比如商家呀，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怕被模仿。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0: 对，我们是科普。
1: 对，
0: 嗯，
1: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0: 嗯，
1: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0: 嗯，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1: 对，
0: 提高判断力。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市场上面吧，那些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1: 啊，
0: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1: 到底行不行？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0: 分人群。
1: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0: 哦，
1: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有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0: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1: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效果呢？
0: 嗯，
1: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0: 嗯，
1: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
0: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呀，他就没法受。
1: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0: 嗯，
1: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了，那我给你开点啥呀？开点治脑梗的药，你能吃吗
0: ？No 嘛。
1: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0: 对呀，
1: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0: 不行。
1: 你腰腿疼都直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0: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1: 对呀，
0: 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1: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0: 对，一点用没有。那我估计市面上那些千亿活菌的益生菌，
1: 嗯，
0: 说不定就跟这个叶黄素啊它是一个套路的。
1: 可不吗？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0: 嗯，
1: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啊，就是你知道我说拿每片的重量当这个

0: 含量，你知道啥意思不？
1: 这不太懂，你给我们讲讲。
0: 就比如说一款益生菌，它每片的重量是0.6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1: 嗯，
0: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0.6克的益生菌。
1: 嗯，
0: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0.6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1: 明白，
0: 是吧？就刚才说那个叶黄素未检出，它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别被那些文字游戏给欺骗了，
1: 就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儿，
0: 太多了。
1: 那第二个误区，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 十？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辅酶 Q 十，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因为真正对人体有作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哦，那这种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是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静时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两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们就容易有胃胀气，
0: 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
1: 嗯，
0: 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配上一款婴儿专用的益生菌，每天往这个奶粉里头加一点。
1: 哦，
0: 明白吧？
1: 对，哎，但您知道吗？
0: 嗯，
1: 就这种婴儿的益生菌，
0: 嗯，
1: 一小瓶儿可少了，才10毫升吧？
0: 对。
1: 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哎，但这钱哈，
0: 嗯，
1: 它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
0: 嗯，
1: 噗噗放屁，
0: 对吧？
1: 他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我就想告诉大家伙，数量高不等于适应咱们中老年人群。
1: 嗯，
0: 你看这个益生菌啊，它有婴儿版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60-70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1: 是，
0: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了？
1: 对，
0: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1: 再刺激他，
0: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1: 对。
0: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更过分的呢。
1: 嗯，
0: 有些商家说自己的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1: 嗯，
0: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女性的阴道炎。
1: 哎，这我还真头回听说，
0: 是不是？
1: 益生菌怎么能治疗女性阴道炎呢？
0: 啊，
1: 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0: 就是说嘛，咱摸着良心说，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
1: 嗯，
0: 走的是消化道。在这儿发挥作用的，它 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这个挺逗的。
0: 对呀、啊，
1: 但老师你。

0: 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1: 嗯，
0: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1: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0: 嗯，
1: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道联合会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啥啊？
0: 嗯，
1: 是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0: 它有配比，
1: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0: 那您说这个六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1: 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
0: 嗯，
1: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它还能够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认知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降脂降糖的需求，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哦，
1: 那有人说说，哎，我这里头，梁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了一块二三十种，那乱七八糟那些菌株，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0: 哎呦，
1: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哦，啊！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1: 嗯，
0: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1: 根本不可能。
0: 那是不是只有那些拉肚子呀、便秘呀、胃肠不适的中老年人才需要补充益生菌？
1: 嗯，
0: 像身体没啥毛病的、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1: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0: 嗯，
1: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0: 哦，
1: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0: 嗯，
1: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您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0: 哦，
1: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越来越缺乏了。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0: 那这怎么说呢？
1: 为什么说
0: 对它
1: 是刚
0: 需啊？
1: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0: 嗯，
1: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0: 嗯，
1: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0: 明白。
1: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0: 嗯，
1: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0: 嗯，
1: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下跌。
0: 哦，
1: 明白了吧？
0: 这样，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0: 都在减少。
1: 对，而且原生菌它损耗了之后，我告诉你很难补回来。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排便、排气，它都会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
0: 嗯。
1: 你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0: 嗯，
1: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体弱了，这些原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0: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1: 对，
0: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0: 嗯，
1: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0: 坏菌，
1: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
0: 嗯，

0: 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1: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200多年了。
0: 对啊。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1: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1: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
0: 啊，如果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啊，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还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1: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那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
1: 的。一粒儿的。
0: 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那要透明。
1: 公式。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他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

0: 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1: 嗯，
0: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对，
0: 是不是？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真要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

0: 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2: 嗯，你好，
3: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2: 哦，
3: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2: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3: 好的，梁老师。
2: 嗯，
3: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2: 哦，
3: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2: 哦，
3: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2: 啊，
3: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2: 亲身经历是吧？嗯。
3: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0亿，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2: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3: 好的，老师，别提了。
2: 嗯，
3: 看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2: 哦。
3: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2: 嗯。
3: 蹲厕所啊，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2: 哎呦！
3: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3: 真的是找老罪了。
2: 明白。
3: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2: 嗯，
3: 是
2: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3: 哦，老师，您这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吧，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2: 对，
3: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2: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3: 嗯，
2: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3: 嗯，
2: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对，
3: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2: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嗯，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3: 哦，这下就明白了。
2: 嗯
3: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2: 啊，
3: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2: 明白。
3: 您这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2: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3: 嗯，
2: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3: 对，
2: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3: 嗯，
2: 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3: 好，
2: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3: 好嘞， 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2: 不客气，
3: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2: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3: 好的，
2: 哎，再见，
3: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2: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4: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2: 对呀。
4: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2: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4: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2: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2: 哦。
4: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2: 啊，
4: 有时候疼的直不起腰。
2: 明白。
4: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
2: 嗯，
4: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
2: 嗯，
4: 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2: 呵，
4: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2: 明白。
4: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2: 嗯，
4: 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2: 明白。嗯，
4: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4: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2: 对，嗯，
4: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2: 是，
4: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2: 哦，这样啊，哦。
4: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这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2: 那可不是啊，
4: 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心态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2: 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4: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2: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2: 对，
4: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2: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4: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2: 是吧？
4: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2: 啊，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4: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对，
4: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2: 啊，
4: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不想让他买了，那是太贵了。听说您这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2: 嗯，
4: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东西肯定不贵嘛，
2: 是，
4: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0: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2: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2: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着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2: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2: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2: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2: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2: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2: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2: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2: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2: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2: 嗯，我200多年了。
0: 对呀。
2: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2: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2: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2: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2: 嗯，
0: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2: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2: 嗯、
0: 对不对？
2: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2: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2: 嗯，
0: 准没错，
2: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2: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2: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2: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2: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2: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2: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2: 哦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2: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2: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2: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2: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
0: 对，
2: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2: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2: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2: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2: 嗯，
0: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2: 啊，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2: 它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2: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
2: 嗯，

0: 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
1: 的，一粒
0: 的，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那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他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1: 嗯，
0: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你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小糖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是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对，
0: 是不是？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要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那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0: 选对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1: 嗯，你好。
4: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4: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在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4: 好的，梁老师。
1: 嗯，
4: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4: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4: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4: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4: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0亿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嗯，大姐咱慢慢说。
4: 好的，老师，别提了。嗯，干我之前我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4: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4: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4: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4: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4: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4: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4: 啊，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4: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4: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4: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4: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啊，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嗯，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4: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4: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4: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4: 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杨老师？
1: 咱这儿吧，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4: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4: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4: 嗯、
1: 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4: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4: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嗯！不客气，
4: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
1: 哎，再见、啊、
4: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5: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啊。对呀、
5: 啊，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5: 对呀、啊，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5: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5: 骨头汤啊也是炖得不离口。
1: 明白。嗯。
5: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5: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啊、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嗯，
5: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5: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5: 对呀、啊，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这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5: 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心态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5: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5: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5: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5: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5: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5: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0: 系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杨老师了。
0: 嗯，
1: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1: 哎呦，呵呵，这还有惊喜呢。
0: 啊，
1: 行，我听听。
2: 阳光总在风雨后，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怎么样？
1: 哎呦，
0: 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劲儿，
1: 哎，
0: 吐字很清晰，
1: 没错，
0: 节奏还不跑调，
1: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0: 嗯
1: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
0: 对呀，
1: 而且这口齿啊也比较伶俐，是吧？
0: 嗯，
1: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0: 嗯，
1: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0: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
0: 你就说刚刚唱歌这位阿姨，
1: 嗯，
0: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老听众，
0: 姓刘，
1: 嗯，
0: 刘阿姨。但是您现在听她吐字很清晰，
1: 嗯，
0: 半年前她还是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呢。
1: 哎呦，是啊。
0: 对呀，刚出院那会儿，半边身子那麻的动不了
1: 哦，
0: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1: 哦，
0: 大舌头
1: 哦，
0: 一句完整的话呀，那他说的都不连贯，
1: 呵，
0: 口水都兜不住，
1: 嗯，
0: 别提唱歌了，
1: 嗯，
0: 就整。

0: 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神经酸，他老伴儿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越是岁数大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0: 哎，还真是，就刘一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0: 嗯，
1: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0: 那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比我爱多，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0: 嗯，
1: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0: 对，
1: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啊、比如商家呀、啊、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是吧、嗯、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怕被模仿，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0: 对，我们是科普。
1: 对，
0: 嗯，
1: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0: 嗯
1: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0: 嗯，说的太对了、嗯、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1: 对，
0: 提高判断力。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市场上面吧，那些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1: 啊，
0: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1: 到底行不行。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0: 分人群。
1: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0: 哦，
1: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有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0: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1: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效果，
0: 嗯，
1: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0: 嗯，
1: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
0: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呀、啊，他就没法受。
1: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0: 嗯，
1: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了。那我给你开点啥呀，开点治脑梗的药你能吃吗？
0: No 吗？
1: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0: 对呀，
1: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0: 不行。
1: 你腰腿疼都治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0: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1: 对、啊、
0: 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1: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0: 对，一点用没有。那我估计市面上那些千亿活菌的益生菌，
1: 嗯，
0: 说不定就跟这个叶黄素啊它是一个套路的。
1: 可不吗？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0: 嗯，
1: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啊，就是你知道，我说拿每片的重量当这个含量，你知道啥意思不？
0: 这不太懂，你给我们讲讲。
1: 就比如说，一款益生菌，它每片的重量是0.6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0: 嗯，
1: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0.6克的益生菌，
0: 嗯，
1: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0: 嗯，
1: 但实际上。这0.6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0: 明白
1: 是吧？就刚才说那个叶黄素未检出，它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

0: 前的听众朋友，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别被那些文字游戏给欺骗了，
1: 就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儿，
0: 太多了。
1: 那第二个误区，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 十？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辅酶 Q 十，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因为真正对人体有作用的这个辅酶 Q 十，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哦、那这种辅酶 Q 十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是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儿？静时，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2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们就容易有胃胀气，
0: 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
1: 嗯、
0: 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配上一款婴儿专用的益生菌，每天往这个奶粉里头加一点。
1: 哦，
0: 明白吧？
1: 对，哎，但您知道吗？
0: 嗯，
1: 就这种婴儿的益生菌，
0: 嗯，
1: 一小瓶儿可少了，才10毫升吧？
0: 对。
1: 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哎，但这钱哈，
0: 嗯，
1: 它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
0: 嗯、
1: 噗噗放屁，
0: 对吧？
1: 和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嗯，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我就想告诉大家伙，数量高不等于适应咱们中老年人群。
1: 嗯，
0: 你看这个益生菌啊，它有婴儿版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60、70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1: 是，
0: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了？
1: 对，
0: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1: 再刺激他，
0: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1: 对。
0: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更过分的呢。
1: 嗯，
0: 有些商家说自己的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1: 嗯，
0: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女性的阴道炎。
1: 哎，这我还真头回听说。
0: 是不是？
1: 益生菌怎么能治疗女性阴道炎呢、
0: 啊？
1: 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0: 就是说嘛，咱摸着良心说，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
1: 嗯，
0: 走的是消化道。在这儿发挥作用的，他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这个挺逗的。
0: 对啊，
1: 但老师你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0: 嗯，
1: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0: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道联合会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啥啊？
1: 嗯、
0: 是

0: 种双旗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1: 还有配比，
0: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1: 那您说这个六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0: 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1: 嗯，
0: 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
1: 嗯，
0: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它还能够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认知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降脂降糖的需求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那有人说哎我这里头梁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了一块二三十种，那乱七八糟那些菌株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1: 哎呦，
0: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哦，啊，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0: 嗯，
1: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0: 根本不可能。
1: 那是不是只有那些拉肚子呀、便秘呀、胃肠不适的中老年人才需要补充益生菌？
0: 嗯，
1: 像身体没啥毛病的、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0: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1: 哦，
0: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1: 嗯，
0: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您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越来越缺乏了。
1: 嗯，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1: 那这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说
1: 中
0: 老年朋友
1: 是
0: 刚需，
1: 啊，
0: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嗯，
0: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1: 明白。
0: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1: 嗯，
0: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下跌。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样，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1: 都在减少。
0: 对，而且原生菌它损耗了之后，我告诉你很难补回来。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排便、排气，它都会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
1: 嗯。
0: 你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体弱了，这些原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0: 对。
1: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1: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着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 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该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啊、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1: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我200多年了。
0: 对呀、啊。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1: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1: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吧？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2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啊，是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1000亿活菌、1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1000亿活菌、1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还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1: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100亿，我那有1000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
1: 一粒儿的，
0: 对不对？每一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那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他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比如说像我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

0: 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你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样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

0: 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啊，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啊？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2: 好的，老师，别提了。干、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2: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2: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2: 您这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们这儿吧，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2: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2: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2: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2: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2: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的，
1: 哎，再见、
2: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对呀、
3: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3: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3: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1: 啊、
3: 有时候疼的、直不起腰。
1: 明白。
3: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
1: 嗯，
3: 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1: 呵，
3: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1: 明白。
3: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3: 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1: 明白。嗯，
3: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嗯，
3: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3: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3: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这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3: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3: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脂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3: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3: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啊，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3: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3: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1: 啊，
3: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据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1: 嗯，
3: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1: 是，
3: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1: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3: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1: 嗯，
3: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再见。
1: 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 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0: 嗯，
1: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0: 坏菌，
1: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0: 嗯，
1: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0: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0: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1: 嗯，
0: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0: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1: 肯定。
0: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1: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0: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0: 嗯，
1: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0: 200多年了。
1: 对啊，
0: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1: 对呀、啊，
0: 技术还这么硬，
1: 当然了，
0: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1: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0: 嗯，
1: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0: 嗯，
1: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0: 嗯，
1: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对不对？
0: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1: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0: 嗯，
1: 准没错，
0: 嗯
1: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0: 黄金配比，
1: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0: 嗯，
1: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0: 嗯，
1: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0: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1: 也不能这么说，
0: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1: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0: 哦，
1: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0: 避雷了、
1: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0: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1: 对，
0: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1: 对，
0: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
1: 对，
0: 再看活菌的数量。
1: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0: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0: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1: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0: 嗯，
1: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0: 该多少是多少。
1: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0: 还不是你入口的，
1: 对，它不是那一粒儿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0: 嗯，
1: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0: 嗯，
1: 每一片每一粒儿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
0: 一粒儿的，
1: 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 标注的明明白白，
4: 嗯，
1: 童叟无欺，
4: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1: 那要透明，
4: 公示，
1: 对，
4: 不能玩文字游戏。
1: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4: 嗯，
1: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4: 他做不到，
1: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4: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4: 嗯。
1: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4: 三抗，
1: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4: 嗯，
1: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4: 嗯，
1: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4: 嗯，
1: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4: 嗯。
1: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4: 哦，
1: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4: 嗯，
1: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4: 没啥玩意儿了。
1: 对，
4: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1: 对，
4: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1: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4: 嗯，
1: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4: 嗯，
1: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4: 对
1: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4: 嗯，
1: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4: 哦，
1: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4: 嗯，
1: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4: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1: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4: 片儿，
1: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4: 嗯，
1: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4: 对呀，
1: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4: 嗯，
1: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4: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1: 对，
4: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1: 那更重要。
4: 对，这都是关键。
1: 对，
4: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1: 嗯，
4: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1: 但是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4: 对，
1: 是不是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4: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4: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1: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样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4: 嗯
1: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4: 嗯，
1: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那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4: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1: 对，
4: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1: 对，
4: 怎么来选。
1: 是，
4: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1: 对，
4: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1: 嗯，
4: 选对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4: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啊？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2: 好的，老师，别提了。看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啊、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嗯、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2: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2: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2: 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2: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2: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2: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2: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2: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的，
1: 哎，再见，
2: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样啊。
6: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1: 对呀、
6: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6: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好不？
6: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6: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6: 骨头汤啊也是炖得不离口。
1: 明白。
6: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6: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
6: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6: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6: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说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6: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6: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儿，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6: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6: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6: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6: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6: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6: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1: 啊，
6: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据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1: 嗯，
6: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1: 是，
6: 我就信得过您，
3: 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1: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效。

0: 4-0-6-7-9 4-0-6-7-9。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1: 哎呦，呵呵，这还有惊喜呢。
2: 啊，
1: 行，我听听。
3: 阳光总在风雨后，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2: 怎么样？
1: 哎呦，
2: 哎，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劲儿，
1: 哎，
2: 吐字很清晰，
1: 没错，
2: 节奏还不跑调，
1: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2: 嗯
1: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
2: 对呀，
1: 而且这口齿啊也比较伶俐，是吧？
2: 嗯，
1: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2: 嗯，
1: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2: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2: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
2: 你就说刚刚唱歌这位阿姨，
1: 嗯，
2: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老听众，
2: 姓刘，
1: 嗯，
2: 刘阿姨。但是您现在听她吐字很清晰，
1: 嗯，
2: 半年前她还是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呢。
1: 哎呦，是啊。
2: 对呀，刚出院那会儿，半边身子那麻的动不了
1: 哦，
2: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1: 哦，
2: 大舌头
1: 哦，
2: 一句完整的话呀，那他说的都不连贯，
1: 呵，
2: 口水都兜不住，
1: 嗯，
2: 别提唱歌了，
1: 嗯，
2: 就整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
2: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神经酸，他老伴儿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2: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越是岁数大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2: 哎，还真是，就刘一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及时止损

0: 什么都强。
1: 对，
0: 认准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1: 嗯，
0: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1: 那对，
0: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的比我还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1: 对，
0: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1: 嗯，
0: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1: 嗯，
0: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1: 对，
0: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比如商家呀，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怕被模仿。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1: 对，我们是科普。
0: 对，
1: 嗯，
0: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1: 嗯。
0: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0: 对，
1: 提高判断力。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市场上面吧，那些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0: 啊，
1: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0: 到底行不行？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1: 分人群，
0: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1: 哦，
0: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有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0: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效果？
1: 嗯，
0: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对吧？
1: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0: 嗯，
1: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呀，他就没法受。
0: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1: 嗯，
0: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了。那我给你开点啥呀？开点治脑梗的药，你能吃吗
1: ？No 吗？
0: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1: 对呀。
0: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1: 不行。
0: 你腰腿疼都治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1: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0: 对呀。
1: 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0: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1: 对，一点用没有。那我估计市面上那些千亿活菌的益生菌，
0: 嗯，
1: 说不定就跟这个叶黄素啊，它是一个套路的。
0: 可不吗？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1: 嗯，
0: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啊，就是你知道，我说拿每片的重量当这个含量，你知道啥意思不？
1: 这不太懂，你给我们讲讲。
0: 就比如说，一款益生菌，它每片的重量是0.6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1: 嗯，
0: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0.6克的益生菌，
1: 嗯，
0: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0.6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1: 明白
0: 是吧？就刚才说那个叶黄素未检出，它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别被那些文字游戏给欺骗了。
1: 就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儿，
0: 太多了。
1: 那第二个误区，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10？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10 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辅酶 Q10， 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辅酶 Q10。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

0: 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因为真正对人体有作用的这个辅酶 Q10 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那这种辅酶 Q10 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辅酶 Q10 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谁家有小孩，静时你也是当妈的，你知道2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们就容易有胃胀气，
0: 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配上一款婴儿专用的益生菌，每天往这个奶粉里头加一点。
1: 哦，
0: 明白吧？
1: 对，哎，但您知道吗？
0: 嗯，
1: 就这种婴儿的益生菌，
0: 嗯，
1: 一小瓶儿可少了，才10毫升吧？
0: 对，
1: 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哎，但这钱哈，
0: 嗯，
1: 它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噗噗放屁，
0: 对吧？
1: 他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我就想告诉大家伙，数量高不等于适应咱们中老年人群。
1: 嗯，
0: 你看这个益生菌啊。它有婴儿版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60、70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1: 是，
0: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
1: 对，
0: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1: 再刺激他，
0: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1: 对，
0: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还有更过分的呢。
1: 嗯，
0: 有些商家说自己的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1: 嗯，
0: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女性的阴道炎。
1: 哎，这我还真头回听说，
0: 是不是？
1: 益生菌怎么能治疗女性阴道炎呢？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0: 就是说嘛，咱摸着良心说，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
1: 嗯，
0: 走的是消化道，在这儿发挥作用的，它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1: 这个挺逗的。
0: 对啊，
1: 但老师，你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0: 嗯，
1: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0: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道联合会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啥啊，
1: 嗯，
0: 是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1: 它有配比，
0: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1: 那您说这个6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0: 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1: 嗯，
0: 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
1: 嗯，
0: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它还能够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认知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降脂降糖的需求。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那有人说，哎，我这里头

0: 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了一块二三十种，那个乱七八糟那些菌株，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1: 哎呦，
0: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啊。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1: 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0: 嗯，
1: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0: 根本不可能。
1: 那是不是只有那些拉肚子呀、便秘呀、胃肠不适的中老年人才需要补充益生菌？
0: 嗯，
1: 像身体没啥毛病的、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0: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1: 哦，
0: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1: 嗯，
0: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你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越来越缺乏了。
1: 嗯，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1: 那这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说
1: 对它
0: 是
1: 刚需啊？
0: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嗯，
0: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1: 明白。
0: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1: 嗯，
0: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下跌。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样，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1: 都在减少。
0: 对，而且原生菌它损耗了之后，我告诉你很难补回来。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每天排便、排气，它都会带出来大部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
1: 嗯。
0: 你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体弱了，这些原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0: 对。
1: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1: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着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该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啊，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1: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 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呀，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我200多年了。
0: 对呀。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
1: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1: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够，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吧？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啊，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还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1: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
1: 一粒儿的，
0: 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你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他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1: 嗯，
0: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 市面上的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你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糖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是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对，
0: 是不是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要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那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 7-8-9 400-6064-789。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0: 嗯，你好。
5: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0: 哦，
5: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0: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5: 好的，梁老师。
0: 嗯，
5: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0: 哦，
5: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0: 哦，
5: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0: 啊，
5: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0: 亲身经历是吧？嗯，
5: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0: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5: 好的，老师，别提了。干，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0: 哦，
5: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0: 嗯，
5: 蹲厕所啊，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0: 哎呦，
5: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5: 真的是找老罪了。
0: 明白。
5: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0: 嗯，
5: 是
0: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啊，
5: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0: 对，
5: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5: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5: 嗯，
0: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5: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0: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嗯，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5: 哦，这下就明白了。
0: 嗯
5: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0: 啊，
5: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0: 明白。
5: 您这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0: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5: 嗯
0: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5: 对，
0: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5: 好，
0: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5: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0: 不客气，
5: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0: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5: 好的，
0: 哎，再见，
5: 谢谢梁老师啊，
0: 再见，
5: 非常感谢。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0: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6: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0: 对呀，
6: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0: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6: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0: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好不好？
6: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0: 哦，
6: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0: 啊。
6: 有时候疼得啊直不起腰。
0: 明白。
6: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
7: 嗯，
6: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
7: 嗯，
6: 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0: 呵，
6: 稍微坐的久一点呢、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0: 明白。
6: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0: 嗯，
6: 骨头汤啊也是炖的不离口。
0: 明白，嗯，
6: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6: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0: 对，嗯，
6: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0: 是，
6: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0: 哦，这样啊，哦。
6: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的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0: 那可不是啊，
6: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0: 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6: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0: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6: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对，
6: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0: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质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6: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0: 是吧？
6: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0: 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6: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6: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0: 啊，
6: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听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0: 嗯，
6: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0: 是，
6: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0: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6: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
0: 嗯，
6: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6: 再见。
0: 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1: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着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 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

0: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0: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看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1: 嗯，
0: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啊、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0: 哦，您说的那么肯定。
1: 肯定。
0: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1: 哎，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第一个，
0: 嗯，
1: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0: 哦，
1: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0: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啥呢，他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他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0: 嗯，
1: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0: 嗯，我200多年了。
1: 对呀、啊、
0: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1: 对呀、啊、
0: 技术还这么硬。
1: 当然了，
0: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1: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0: 嗯，
1: 他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0: 嗯，
1: 杜邦吧，仿生研究设备。
0: 嗯，
1: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0: 嗯、
1: 对不对？
0: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1: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0: 哦、
1: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0: 嗯，
1: 准没错。
0: 嗯
1: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0: 黄金配比。
1: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0: 嗯
1: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0: 嗯，
1: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0: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1: 也不能这么说。
0: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1: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0: 哦
1: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0: 避雷了、
1: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0: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1: 对，
0: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1: 对，
0: 而且配比更好，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
1: 对，
0: 再看活菌的数量，
1: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0: 哦，这2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0: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
0: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1: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0: 嗯，
1: 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0: 该多少是多少。
1: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0: 还不是你入口的。
1: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0: 嗯
1: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0: 嗯，
1: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的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儿的。
0: 一粒儿的。
1: 对不对？每一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0: 嗯，
1: 童叟无欺。
0: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1: 那要透明。
0: 公式。
1: 对。
0: 不能玩文字游戏。
1: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0: 嗯。
1: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0: 他做不到。
1: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0: 嗯，
1: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0: 三抗。
1: 三抗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0: 嗯，
1: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0: 嗯，
1: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0: 嗯，
1: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嗯，

0: 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杀死了大概80%了，
1: 嗯，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令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啊？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样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

0: 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嗯，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吧？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
2: 好的，老师，别提了。干我之前啊，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嗯，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2: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2: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明白。
2: 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梁老师？
1: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2: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2: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2: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2: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2: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好的，
1: 哎，再见，
2: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0: 梁老师，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0: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呐。
1: 对呀、
0: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1: 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0: 对呀，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1: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0: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1: 哦。
0: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0: 骨头汤啊也是炖得不离口。
1: 明白。
0: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0: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1: 对，
0: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1: 是。
0: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0: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这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0: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0: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对，
0: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1: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脂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0: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0: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0: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1: 啊，
0: 我吃完呢，说实话我又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听说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1: 嗯，
0: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嘛，
1: 是，
0: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1: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

0: 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

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吗，带的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啊、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的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的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了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2年半，孩子才1岁多点，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啊、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这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4-5千5-6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10000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

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得有个1米67、1米68，甚至能到1米70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也不矮，也得有1米8左右，啊，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1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活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4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吧？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吗？有的时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1个小时，对不对？那一做10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10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那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吧，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啊、我怎么地呀、啊、我锻炼呐、啊、我累呀、啊、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
他是通过。

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啊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啊？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参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上万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十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啊。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三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三次先用着，再后期呀，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三四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二十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五十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
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

0: 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是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深百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

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十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就16-17个，打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有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1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就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嗯，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那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现在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1天1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大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嗯，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是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啊，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它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10病9瘀，10个病9

0: 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瘀堵，沙参化脑部瘀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瘀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瘀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瘀堵，化顽固瘀堵的，所以这药化瘀更全面啊，化瘀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药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浮鬼介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浮鬼介？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浮鬼介中的这个介是病的意思，那心浮鬼介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介。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或者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科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舒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块2，要现在看12块2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块2。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嘛，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还是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1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1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1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好说不好听，550一盒，那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员工啊都插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这个医院也准备提药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一周时间，就七天，七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盒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两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两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 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大林老师。
0: 嗯，
4: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你讲的那个，对呀、一直在听。你讲的深板舒心颗粒，
0: 嗯，
4: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落下好消息。 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申办苏醒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世界。
0: 提前先报名呗，
4: 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素贞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苏醒汤的方子，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睡得好了吧，这养精神吧，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0: 是啊，
4: 排便也通了，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又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哇，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30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圆睡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成药生板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我糖尿病了，15年了。
0: 你本身是糖尿病？
4: 对呀，糖尿病都15年了。是
0: 那
4: 个拜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0: 餐后血糖也高。
4: 从去年开始，我的脚就开始发麻。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我就去捡是吧，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0: 哎呦哇！
4: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哎呦，擦不行啊。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0: 对，
4: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0: 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4: 对。而且还肿啦。
0: 哎呦，
4: 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0: 脚肿那么多
4: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生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又不知道怎么办。意思是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0: 是啊。
4: 哎呦，你着急呀、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申板舒心颗粒嘛。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我跟您说 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的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林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呐还是地板砖？
0: 有知觉了呗。
4: 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成药 参柏舒心颗粒啊，
0: 嗯，
4: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
0: 嗯，
4: 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肺来形容的。
0: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4: 对。
0: 嗯，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4: 哦，
0: 一袋相当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三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颗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4: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就是七十下。那个我饭后最高值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到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0: 哎，就是有希望了，挺好。
4: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对吧？反上水，胃是火辣辣的。
0: 是吧？
4: 胃他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胃也感觉它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这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它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呢，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所以呀，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参柏舒心颗粒，我的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0: 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4: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到时候呀，买回家，我让我老伴也用上。老人呐，就是富强，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0: 是，
4: 都健健康康的，
0: 对喽，
4: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4: 对对对，您保重身体。
0: 再见，老妹妹。
4: 再见。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那我又来跟大伙聊天唠嗑了。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一夜悲宵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是发生在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呢当时是34-35岁，也是机缘巧合，他的老姨跟我是同事啊，我们在一个医院，只是说他老姨是负责后勤部门的，我在医院门诊。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也就有3年多的时间吧。有一天他的老姨就找到我了，说杨主任呐，我有个外甥刚做完这脑部的手术，有1年的时间吧，所以这个手术完成到现在，造成他面部有一半啊是瘫痪了，完身上呢就跟那脑血栓那症状似的啊，一半的身子不好使唤，不好使唤那一侧那个手握拳呐、胳膊腿屈伸呐、都没问题，但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都摔跟头，平衡感呢特别不好。这个手术完呢，他那边那个大脑就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现在这个一侧的脸，就左侧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嘴角说话吧就漏风，一鼓腮帮子吧他憋不住啊。你看咱们一鼓腮帮能鼓起来，他一鼓起来之后吧，这一侧就开始漏风，那个嘴角就不自主的往外流口水。你看这不结婚不到2年半。小孩现在1岁多了，心理负担可大了，我带他到处做那个康复已经做半年多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我就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说现在在北京呢，一直就在我家住着。我说那你哪天抽空你给他带来吧，带来我看看，你这光说我也没办法给他看呢。就这么的，等他姨有一天把他带来的时候，

我一看，哎呦，你要冷丁一瞅啊，那确实挺吓人。我不知道大伙儿你看没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就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那不有个敲钟人吗？卡西谋多，跟他长得挺相似的，弯着个腰啊，背也驼着，尤其那张脸看着吓人，就是脑部这神经啊太密了，你有多少个头发你差不多就有多少个神经，甚至比那还要多呢。你想想，又细又密的，你手术过程当中那难免会有一些什么呢，磕碰啊，刮伤啊，对不对，等等，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就是经络的不通畅，神经支配的功能障碍。所以这不吗，戴迪他这肢体胳膊走路啊，生活呀、啊、不那么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吧，人家这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吧，这走走路吧自己都摔跟头，就是因为他支配不灵活，支配不协调，就像那个小孩刚学走路似的啊。为啥他摔跟头啊，就是他那个神经发育还不完善，他支配起来吧不是那么太协调，尤其是手术之后影响到这面部了，整个这一侧的脸呢就全都塌陷了，那一侧面部的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那个眼眶子、颧骨还有那腮帮子，整个一侧的这个脸肌肉就全没了，讲话了就塌陷下去了，萎缩了，所以一打眼看，哎呦，那面部看着挺狰狞的啊，你要是晚上看的话，那吓人，的确吓人啊！我这是有心理准备啊，我这一看我都觉得有点狰狞。所以他没来之前呢，他老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这刚结婚啊，不到两年半，孩子才一岁多点儿，就怕他总这样，人家那女方不干，所以呢也是挺着急的。我就跟他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一点问题没有。啊，反正交流过程当中啊，我挺佩服这孩子的。怎么说呢，这孩子那个家境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也都下岗，好在他家里有一个小卖部，过去那个楼房改的一个小卖部，就是把那个窗户改成门了啊，这一改成门正好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 KTV， 就是那唱歌的地方啊，所以小卖部卖点烟呐、啊、卖点酒之类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也挺争气的，就学习一直很好。穷人家的孩子，你想改变命运，我还是那话，你就得通过学习来改变。你说我扛砖头，我扛麻袋啊，我吃苦，我现在我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不怕累啊，我吃苦啊，你要有那个吃苦的劲儿，你用在学习上，你绝对能成。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生活，所以这孩子很争气啊，学习上可以说一直没让父母操心。高中毕业了填志愿啊，他说我不想让父母太累，这父母每天挣钱啊，熬夜呀，为啥，他对面不是那个 KTV 唱歌的地方吗，人家那个 KTV 开到几点，说我们家这小卖部就得干到几点，所以这父母太累了啊。这一上学，特别是上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得四五千、五六千，你再加上生活费，这一学期下来还不得小一万块钱呢。他说我念一个不花钱的学校，说什么学校不花钱呢，对不，有人说哪有不花钱的学校，有，那不仅没有学费，更主要是啥呀，伙食费都给你免了。所以他当时考的那个就是陆军军官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学习成绩也特别优异，所以毕业之后呢分配到部队任副排长，因为军校毕业出来他就是副排长。当时呢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这小伙子非常优秀啊，讲话了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板正，对不对，帅小伙，小伙呢比较务实，所以最后啊他找了一个老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呢我见过，长得也不矮啊、得有个1米67、1米68，甚至能到1米70那么个个头，那女同志长这个就不矮了，对不，这论北京话讲，就这姑娘长得挺飒，当然这小伙长得也不错呀，就郎才女貌嘛，对不，个也不矮，也得有1米8左右啊。

身体也挺好的，身材样貌那都没得说，所以俩人在一起谈的也挺好，谈了一年多吧，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其实，在登记的那时候啊，小伙就已经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怎么的呢？就总困，总没精神头，就无论怎么出操怎么练，这两条腿始终就感觉软绵绵的，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就一点劲儿没有。而且平衡感特别差，你比如说部队啊，讲了走正步啊，得走一条直线，他说什么也走不正，就走着走着就偏了，走着走着就歪了。别人看东西是正的，他看东西是歪的啊，别人看这东西是歪呢，哎，他看着就是直溜的。有的时候呢，领导在上面开会呢，他坐在下边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同事啊，领导啊，都以为可能是要结婚了，要忙过的事儿多，心里想的事儿多，累的，所以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他自己呢，也没往病上合计。你想，我一当兵的，我天天出操，我锻炼，我身体棒棒的，是不是？我能有啥事儿？结果，结完婚不到4个月，有一天部队出去拉练，在整个拉练的过程当中，这人呢就昏迷了，完了之后就给送到医院了。结果这一圈检查下来，其他的全都正常，就唯独这个脑 CT 出问题了，所以这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那你想啊，如果说这要是容易的话，那几个小时就做完了，对吧？你说咱们做阑尾炎手术容易不？有的时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做完了，你遇到那胖一点的也就1个小时，对不对？那一做10多个小时，可想而知。这个手术难度得有多大？做了10多个小时，就说明他这个手术做得很费劲。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之后，这孩子一直处于一个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啊。他就跟我讲，就说他昏迷了这4天，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就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啊，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个时候，他爱人就已经怀孕3、4个月了，所以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哭啊，说我不管怎么的，我都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就他还没看见孩子一眼呢，那再难我也得把这孩子生下来。好在是什么呢？挺到第4天，他说也算是老天爷给命，怎么的，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儿啊，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说不知道。你睡了4天呢，那在这4天呢，给你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啊，你这是在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所以就这么的，在医院又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啊，连重症监护室加住院。他说出院之后，就他这老姨啊，就我的同事呗，管后勤的同事啊，就带着他在北京四处做康复，也花了不少钱。但始终这个状态不太好，所以最后没招了嘛。这不说找中医，找杨主任给看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病啊，我接触过几例，一般像你这个病啊，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呀，我怎么地呀，我锻炼呐，我累呀造成的，不是，一般都是啥呢？就是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母亲在怀孕期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说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就容易淤，一淤堵对胎儿就不好，啊，对孕妇身体也不好，对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说：“哎呦，那你这么说，大夫，我明白了，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啊，说她怀我的时候啊，我爷爷奶奶就不管，完事呢，我爸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我母亲就总生气。”我说那就对上号了，那对上号了，大多都是那个时间造成的，因为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通的，它是通过一根脐带，气血相通，经络相通，连着五脏六腑都是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的，现在生孩子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怕把一些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其实啊，都是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高血压，再有糖尿病，你再比如说甲减呢、甲亢啊，还有那个肾炎呢、胃炎呢，

0: 可能很多人说这病也遗传呢，就那肾炎胃炎，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就瘀了。中医讲啥呀，肝郁气滞啊，对不，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那就是瘀吗，对不对，结不就是瘀吗，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叫增生，在肾脏叫囊肿，在脑袋叫血栓，只有啊，我们不生气才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你一旦生气了它就会有这种情况，只是说你这个啊是胎带来的，所以先天性啊就有这么个毛病，你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这也说了，避免不了碰到一些神经啊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淤结，这又会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啊？就跟咱老百姓做菜啊做汤啊，一不小心啊烫了个血泡似的，所以你要小还行，小它慢慢就吸收了，你挺大一血泡，那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怎么的，给它挑破了，把那水呀、啊、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完了之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吸收。脑部的这个损伤，这个淤堵呢也是这样的，它吸收不了啊，所以就得需要你外在的去化瘀，你不能说我再次开颅手术，是不是、啊、所以没办法，就需要你不断的去化瘀，因为那个时候啊，参柏树星颗粒已经在临床两年了，就是成药在医院两年是什么概念，一年大约差不多得有30000人在用，那么两年呢就是几万人，甚至都小10万人在用了，所以这药无论从安全性还是可靠性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当时他姨就他那老姨不在我们医院后勤吗，所以对这个药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一说他老姨就说了，那这药没问题啊，这药咱们医院我看有不少人都在用呢，都说了不错，我们大夫自己有时候也开这药吃，说杨主任呐、啊，那你看这孩子用不用再扎扎针灸啥的呀，我说意义不大，他如果要是脑血栓可以，他胳膊腿还不像脑血栓病人那样都能动换，屈伸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这个问题是在脑袋上，脑袋给带的啊，还有淤堵，所以现在呀就得给他用这个药去化瘀，你像参柏树星颗粒这药里边的主要不就龙骨吗，龙骨这药其实啊有3点好，第一化瘀好，第二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节呀有化瘀散解的好处，需要化瘀，所以你先这么用着，一天3次先用着，再后期呀、啊、我看看根据他用药的这个身体变化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也就30个月吧，就明显就不一样了，他那瘫痪的一侧的脸那都没有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怎么的鼓起来了，原来不都塌陷了吗，都干瘪的啊，那肉啊是不是讲话了，肉眼可见的他就回来了，这一回来呀、啊、这人瞅着好看多了，自然了，好看多了啊，看着也不那么恐怖了，有1年左右时间吧，走路啊小跑啊，就人呢、啊、你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就是平平淡淡的活着，就像我说的，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没啥大病，这比啥都强，所以一晃快20年的时间了，他也从我嘴里说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多岁了，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办理退休了，现在一门心思的培养孩子，他当时生了个小姑娘，几年前考入了我们医学院啊，也是我的一名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呀啊，我都会问他，我说你父亲现在身体咋样啊，他说挺好，现在一天可自律了，成天跑步，一天至少跑10公里呢，完了之后还给我妈做饭，一天心态可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多少计较就有多少心病， 有多少宽容就有多少快乐，心是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啥事儿得想开，心宽病自退，心安身自安嘛，自然而然你就没病没灾了。你说我说的对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山东青岛市北区有那么一位听众朋友叫白树琴啊，老大姐今年76岁，患有这高血压呀4-5-6年了，高血压常年在高压170低压100之间，平时就迷迷糊糊，你想想那高压低压都高，他能不迷糊吗？从哪哪转，犯病啊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眼睛啊就感觉整个那房顶都在转，这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出现的心脏早搏头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心率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忽高忽低的，尤其是还怕动静，跟我讲说平时自己啥也不敢干，老伴儿80多岁了还成天伺候我呢，我万万没想到能收到大林老师你给我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太高兴了，我又收到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他说到现在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用了能有10多天了，现在这个心脏可得劲了，稳当多了，身上也有劲了，以前胃不好，做过胃镜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啊总是反酸烧心，这现在连舒心汤带深百舒心颗粒吃了能有10多天了，反酸烧心这个劲儿好多了，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腰可疼了，这段时间呢也不感到那么疼了，现在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40低压在90左右，脑袋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我可高兴了啊，可高兴了，说现在呀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你包括我们还有哪儿的呢，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叫常玉娜啊，女同志今年65岁，也是患有多种疾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乳腺囊肿。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那在手术前抽血检查中查出来得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说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说我不知道呗。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我平时没这症状啊，就是没劲儿啊，没劲儿。但也没往这方面合计呀，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又赶紧给他吃上了那个降糖药，但是说吃这个降糖药啊胃疼，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有胃出血了，说那咋办呢，啊你又不能不吃降糖药，那打胰岛素吧，就这么的又打上胰岛素了，从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多少了大伙猜？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那餐后血糖啊25-26个， 餐前就十六七克。

这胰岛素也降不下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间又半身不遂了，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脑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就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有两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还不好使呢，去年十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办法治了啊。为啥呀？因为这个血糖高始终降不下去，完糖尿病又带的高血压，完这药呢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一天24小时给你下泵了，打那胰岛素，就说没办法啊，讲话了，这医院就差撵着了啊，说我出院之后我就回家了嘛，回家了就只能天天躺着，我就开始喝你这舒心汤，打你讲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喝，一开始喝不好，喝一半扔一半，但是呢就这样我也坚持喝，到收到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又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他说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自己能从床上起来了啊，能自己坐住了，而且精神头也有了，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呢扎上就自己往下降，老伴儿都说你通了啊，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自己啊能活动了，不需要人照顾了，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啊总是木的，这胳膊呢就总是疼，手臂啊胳膊手掌啊手指头啊全都是肿的，这段时间呢和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现在这胳膊前臂手也感觉没那么胀了，还有啊，我之前便秘可严重了，现在自从喝上这舒心汤几乎就是一天一次，另外呢我以前我挺爱唱歌的，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啊我落差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又有信心了，但是这个信心呢是达林老师您给的啊，所以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也希望尽快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你说到这儿啊，嗯，咱们就拿这个高血压为例啊，说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为啥说这个血压血糖它就能够往下平稳的走呢？咱就拿这个血压为例，正常人血压大伙都知道，高压呢基本上就是在个90到140之间，低压呢也就是70到9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啊或者说这脑血管啊这里边出现淤堵了，你比如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就心肌缺血了，你再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就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自我保护，那我们身体它是有自动自我保护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血管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被动的升高啊，这一被动升高是不是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呀，啊怎么这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压还高上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他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你就不退休，你到了那个年龄段你的血压该高他也得高，你看有的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啊我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就咱说那个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微循环末梢血液出现淤堵了，所以高血压呀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那个马路上堵车似的，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才堵车，对不，所以人老了化瘀去堵这是关键，所以你就记住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治病就是化瘀，那为啥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这个这么好呢，第一药的这个配方好，这里边这个丹参呢化心脏里边淤堵，沙参化脑部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这个血脉淤堵，牡蛎呢归肾经，所以它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就厉害了，它是深度化淤堵，化顽固淤堵。

所以这要话语更全面啊，话语更有深度，甚至说更专业。其二呢，这要是以龙骨为主要，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啊。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鱼，深度的鱼，同时这药呢还能稳心，还能安脑，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安五脏，治疗这个心腹鬼界和这个甲痕间结。说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叫甲痕间结？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心腹鬼界中的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心腹鬼界病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所以古人呢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苏心汤或者这参柏苏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发现这药啊是越用越好用，越用你身体越得劲儿。另外呢，这参柏苏心颗粒为啥这么明显呢？治病为啥这么全面呢？为啥？因为中药本身副作用就小。为啥这么快？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有的可能还告诉你说你那药啊一天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最多吃两回。你像参柏苏心颗粒这药就明确地告诉你，治病那就是一天三次，首先用药上多用一到两次，再者你看药的颗数，为啥不生产口服液？因为嫌口服液药物含量低。为啥不是胶囊？因为那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物，你像这一袋参柏苏心颗粒这是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已经高度浓缩提纯了，已经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直接粘到舌头上就能化，你就没有水啊，它都能溶解都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它药的含量就高，浓度就高。所以为啥说参柏苏心颗粒这药药效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这正常一盒药医院749块钱，里边是45袋参柏苏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的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你像一些丹参呢、沙参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进药渠道，那么药材好，完事儿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说按照你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存储的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到12.2块。你像咱们抓药，咱们上同仁堂抓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对不？我自己就抓过吗？在我们这边能合到23、24。所以小辉就说，这一盒参柏苏心颗粒啊，我们光药材的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了，一盒药加上200块钱，给医院就是多少啊？749块钱一盒。这现在看我大哥这块，说我大林哥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需要了，不管咋地我都得帮一把，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加这1块钱吧，还是我硬给人家加的，依人家那意思啊，这1块钱你就别加了，对不对？没啥用，你说你加这1块钱够干啥的？是不是？这1块钱讲话了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好说不好听，550一盒啊。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讲话了，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所以咱们要把这药拿到手，咱们才算是真正踏实放心呢，对不？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给我们供药，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人呢，他病得比较重，而且比较着急，这小辉就说给不了，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的药嘛，现在。

0: 员工啊都查空轮休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呢，别个医院也准备提效呢。啊，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得按原则来。啊，我说那这样吧，给一周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来取药。小辉说那也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不是说你要多少有多少，是我有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那么多药，我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说的也确实在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药生产不出来。啊，你看大伙儿也都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甚至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40块钱吧。我听说有花40多块钱抓的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我觉得这就是良心价，良心的说法。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是不是得6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解决了，多好啊！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这盒一袋药是12块钱。今天是22号，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药，是不是比咱们说的那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药再低点的话，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合到360块钱？那比这550是不是就便宜了190块钱？这不就将近200块钱吗？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不？将近200块钱，这不是小钱啊！一盒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你这样，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不？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事儿啊，我还得去找小辉沟通。啊，大家等我信儿，再给我3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倒计时，好吧？那这2天啊，不少人呢咳嗽有痰，我建议大家呀，这几天呢煮点鱼腥草和生甘草喝，啊，一样15克，鱼腥草清热解毒，有消炎的功效；生甘草呢止咳平喘，而且能化痰。啊，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么等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我真的建议咱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就全家用，啊，老伴儿、孩子呀，长时间的喝一喝。说没条件的，条件稍差点呢，那你喝的时间就短点，哪怕说你就喝上3个月，它也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大家这2天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今天是22号，咱们再等3天，我跟那边啊再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好吧？那么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事儿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吧，好不好？等我信儿，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这个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有事儿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 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

0: 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3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白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大林老师。
2: 嗯，
3: 您的节目呀，我是一天都没有落下。你讲的那个，对呀、一直在听。你讲的深白舒心颗粒，
2: 嗯，
3: 我听到一副要不超过10块钱就用上了。
2: 嗯，
3: 所以我一天不落的听，我怕落下好消息。
2: 嗯，
3: 你能给我先报个名吧、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因为我特别的需要。等正式发放的时候，我再报个名。这样双保险，我心里就感觉要大世
2: 界。提前先报名呗，啊！
3: 对对对对，大林老师，我姓郭，叫郭凤珍，宿迁人，今年59。最开始我是用的您讲的那个舒心汤的方子。
2: 嗯。
3: 这个喝上之后吧，哎呦，我就感觉啊，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睡觉好多了，
4: 嗯，
3: 睡的。

0: 好了吧，这养精神吧，所以他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哈。
1: 是啊，
0: 排便也通了。以前坐在那个马桶上半天，就能排出那个一小条。又上舒心汤那个方子以后吧，坐在马桶上，哇，噗，哎呀，一下子就排出那个三四条，还是那种正常输出的那种，颜色也深，特别的规律。就是排气，排气也少了，小娃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真的，大林老师，我完全没想到用上陈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我的脚竟然也有了感觉。我糖尿病了，15年了。
1: 啊，你本身是糖尿病？
0: 对呀，糖尿病都15年了。是
1: 那
0: 个半糖平、达格列净这两种降糖药。那个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餐前都一般都是7点多8点多的这个样子，餐后就更高了呀，餐后达到12、13。
1: 啊，餐后血糖也高。
0: 从去年开始，我的脚就开始发麻。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呀、就是说怎么呢，一双脚啊都有一层硬皮。我就去剪是吧，结果一下子坏事儿了，我不小心把那个左脚的拇指给剪破了。
1: 哎呦哈！
0: 当时人没什么感觉，就是没感觉到疼，所以我就没管它。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口子不但没长好，哎呀妈呀，还开始化脓啦，肿啦，那个颜色也发黑。我就开始在家里用碘伏啊、酒精帮它消毒，每天擦。哎呦，擦不行啊。哎，这个到医院去，人家说这是糖尿病足，
1: 对，
0: 得住院，所以我就住院吧，住院吧，治疗他就稍微好多了一些。但是从去年入秋之后啊，我又发现那个左脚不光是拇指发黑，就连那个脚面子，那都是那种乌紫的，就是黑紫的颜色。
1: 也是供血不足的那种表现呗。
0: 对。而且还肿啦。
1: 哎
0: 呦，你说我以前就是穿的37号的鞋，过了一段时间，那37号的鞋就怎么穿都穿不进去，只能穿老伴儿43号的鞋。
1: 脚肿那么多
0: 啊，那脚都撑开了都。到医院去看，医朋友说，哎呦，你这千万要注意啊，别磕了碰了给挤了，要是出了伤口又不知道怎么办。意思是说，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啊。再坏了那得截肢啊。
1: 是啊。
0: 哎呦，你着急呀、在家。后来不是用上了那个生柏舒心颗粒嘛。那就不一样了，一天一个变化。我跟您说 啊大林老师。刚用上的第一天，我就感觉那个左脚。它就有那种。就有那种就像那种有那个好多小虫子在爬一样啊，就是爬的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就上第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脚肿胀啊紧绷的感觉就减轻了。就像那个就是吹气球一直吹把它吹满了。但是你现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你就感觉那个脚面子上啊有些那个小细纹了哈，有褶皱了，感觉是脚松开了一些，那个颜色那个黑紫的哈也变淡了一些。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你说，大金老师，那个脚不是踩在地上吗？哎呦，你能感觉得到哈，踩的是地板呢还是地板砖？
1: 有知觉了呗。
0: 对，就是感觉到。穿的是袜子啊，哎呦，原来那个脚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它有啥感觉，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有一种感觉，就感觉一张厚厚的皮，好像就是裹在脚上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陈药生柏舒心颗粒啊，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的那个药效，那不知道效果那好多少啊，不知道那用背来形容的。
1: 那肯定的。无论说从药材上，从咱们说的这个炮制方法上，你再一个就从那个药量上，哪一方面都强了很多。药材咱们药厂选都是最好的药，最起码咱说那龙骨它保真，这一。其二呢，从炮制方法，你像咱们说你是水洗呀、煅烧啊、提取呀、浓。

0: 浓缩呀，你这些咱自己都做不到啊。你不外乎咱们的炮制方法是啥，也就是搁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就开始煮，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呢，这一袋颗粒相当于一副药。
1: 哦，
0: 一袋相当于一副药啊，那就你要咱们说正常你自己熬的话，咱们一副药熬三次，对吧？人家这一袋就是一副药，你想想，而且这一袋是14颗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它为啥短期内它就有效果啊？对不？
1: 对对对，哎呦，这才几天时间啊，那人的感觉不一样。再一个啊，那个血糖也跟着往下降。我家姑娘不是给我买了个血糖监测手表吗？饭前血糖好几次都降到了6点多，就是达到了6.5、6.4，这是七十站，那个我饭后最高值都没超过12。哎呦，真的呀！看到这个血糖值，我心里那叫一个乐开了花。
0: 哎，这是有希望了，挺好。
1: 我以前不是有那个反流性胃炎嘛，胃就是不消化。只要吃上东西，哪怕是喝水，过一会儿胃里啊就开始火烧火燎的，然后打嗝。那个喝的水往上反是吧？反上水，胃是火辣辣的，
0: 是吧？
1: 胃他也不知道饿，一天不吃东西，我也感觉他是满满的、胀胀的，像皮球一样。但是自打我用上那个真百舒心颗粒，到现在我感觉这才几天时间啊，这个反酸的那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这不，昨天晚上哈，我吃了就是嘴馋吃汤圆。觉得好吃，一下子没忍住，我吃了5个黑芝麻汤圆。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呀，我想，哎呀，这下完了，我说这吃多了呀，我说这待会儿不折腾人吧。结果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间点了哈，我的胃再一点动静没有。哎呦，这几天呐，我感觉真的是爱消化了，有胃口了，能吃能喝。那种能吃能喝的过日子呀，真幸福。所以呀、我听到大英老师给我们争取生百舒心颗粒，我这心里更有底了。而且价格比自己熬的还便宜，所以必须得用上这个生百舒心颗粒，价格划算啊。
0: 行，对你放心，你别着急，咱们再等个2-3天吧。我这边呢，最终把这价格给确定了，包括咱说这个森百舒心颗粒它的数量给它确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就跟大伙说一声啊。
1: 好嘞，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到时候呀、买回家我让我老伴儿也用上。老人呐，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就病病歪歪的，是吧？
0: 是，
1: 都健健康康的，
0: 对喽，
1: 开开心心的。那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0: 咱们共同努力把这身体的病啊都给控制住，把身体养好了。好嘞，
1: 对对对，您保重，
0: 再见老妹妹，
1: 再见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你看昨天呢，看见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就像有首诗说的，只因赏错昔日雪，

0: 黑霄到天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再或者呢是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或者是经历了亲人至亲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种几种波折见风雪，再见是我也非我的心态。所以世间这东西啊，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一半是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

0: 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8: 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

0: 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山村夜到我不想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想远不怕难，穿山

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手活店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叮咚，元宝！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什么门当户对，廊桥南街着什么郎才女貌。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俺家穿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